0: 五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 有余用34年的时间。

0: 身长延伸逾两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集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3: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4: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你们人请的假。妹妹，你好，
3: 妹妹在边竹边吗？

0: 过来干什么？
1: 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0: 哦，是的。哦，那你
1: 哦，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0: 很多的
1: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他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
2: 呀啦帕玛米勒，
1: 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湾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王军正讲话，噶玛泽登主持，刘江宣读表彰决定。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坚守初心，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我区300多款特色好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合作，打开全新窗口。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禁毒拒毒意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努力奋斗。噶玛泽登主持会议，刘江宣读表彰决定，赖娇、才让泰、达巴次仁、龚慧才、淡巴、徐之文出席。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在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的火热实践中，我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党员干部的新风貌和新境界。王军正强调，新的征程上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

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锤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确保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从党领导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提升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探索建立新机制，努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增强对党忠诚、为党尽责、不负人民的政治担当，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遵循规律，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王军正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能力，奋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恪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正心诚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带着感情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群众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盼，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秉持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决策规则，切实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把推动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统揽党的建设工作全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作风建设，锲而不舍。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为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事业注入动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强对一把手。

0: 和先进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与受表彰的代表合影留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区中职部门和单位负责人、高校学生党员代表、拉萨市党员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
1: 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我身上的头衔很多，但看得最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任何时候，只要患者需要我，我都会拼尽全力、穷尽医术，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只是想对得起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3: 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党建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软指标，而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的硬核力量。这份力量坚如磐石，在定日县岗嘎镇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4: 我们村呢，坐落于泥洋河畔，演绎在桃花林中，共有80户，349人，党员40名。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再到亲笔回信，这份最高规格的牵挂，让我们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但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明星是我们村里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
0: 受表彰代表的交流发言情感真挚，包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受全区两优一先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现出新时代我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的精神群像。
5: 亲眼见证雪域高原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守初心，深耕本职岗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书写好华电党员的奋进故事。
6: 始终坚持初心与使命，严谨办好每一件案件，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7: 立足雪域民营科技企业，传承老西藏精神，以党建引领科创，守初心当使命，实干在前行。
8: 这份表彰是至高无上的褒奖和肯定，更是一份使命在肩的责任与担当。西藏航空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好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为广大群众美好出行愿景不懈奋斗。
9: 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党支部书记，经过我带领更多的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0: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0: 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带领群众上下深学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实践大事，是个创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1: 用实际行动落实正确政绩观。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质当头，干子为先，
12: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化资政教育的改革，不断地提升办学质量，为高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3: 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把党员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
14: 看到了标杆，汲取了力量，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引导广大共青团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幕。链博会期间，我区13家优质企业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与国内外客商深度对接，自治区双招双引专项推介活动也同步举行。以特色产品为媒，以产业合作为桥，我区参展链博会成果亮眼，收获满满。
0: 本届

0: 练博会期间，西藏馆始终人气旺盛，300余款带着高原印记的特色展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咨询洽谈。参展企业代表一边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一边深入对接合作意向。
1: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新科系列为主的一些产品，这几天的话有很多人来品尝，也谈到了很多客户意向合作，大概有30-40个。
2: 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很不错，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个平台啊去进行售卖，也希望能达成合作。
0: 展馆一隅酒香萦绕，高原青稞酿造的特色白酒凭借醇厚口感圈粉无数，全新包装设计的拉萨啤酒凭借年轻化的视觉表达也成为参观的热门打卡点。传统高原产业与现代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生态品质优势，更让全球客商感受到高原品牌的全新活力。
3: 来自全世界的友人和游客对我们拉萨啤酒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来咨询的人很多，
4: 每天都有很多客户前来品尝我们的青稞白酒，为我们品牌拓展销路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0: 此外，我区还同步举办了第四届练博会双招双引专项活动，围绕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核心目标，集中开展项目推介、产业对接与合作洽谈，搭建起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对接的高效平台。
5: 接触了更多的客户，对我们区内外通过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整个销售体系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处。
6: 我们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继续关注青阳产业的赛道，加大投资力度。跟昌都市我们也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我们是坚定的投资西藏，服务西藏。
0: 练博会为我区特色产业打开了链接全球市场的全新窗口，越来越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优质项目与创新资源加速汇聚，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7: 本届练博会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约1.2万人次，下一步将持续依托练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深耕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建设，深化经贸合作，推动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藏医疗器械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西藏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内设置营养保健、家用医疗、健康器械、康复理疗防疫、医用设备及材料五大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前沿健康产品，同步开放沉浸式体验互动区，让群众能按需挑选适配自身需求的健康设备。
8: 我们长期在高原生活，通过这次展会一次性看到很多这样设备，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把更多好的设备提供到老百姓的手上。
0: 此次展览为期3天，汇聚了国内外200余家知名医疗企业，展出500余款全品类医疗健康产品，所有展品均针对高海拔地区进行了适配优化，覆盖家用健康、基层诊疗、医院升级等全场景需求。
9: 进一步扩大展会的这个规模和展示品种，我们要走进纳曲、林芝、日喀则、县级的一些医院，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
0: 为持续深化我区特色产品五进工作，今天上午陕藏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及供销大集消费帮扶活动在拉萨市宗角鹿康公园火热开启。32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来自陕藏两地的58家参展主体集中亮相，带来500余种优质特色产品，吸引了大批群众驻足挑选，一站式采购两地特色物产。
10: 加拿大咱们拿走多了，拉巴顿呢，全新给加拿大。把人给吞噬，芒果吸就多；创业呢，出不起，没芒果吸就行。
11: 带来了我们咸阳的福茶，大家的热情也这么高，希望能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把大家喜欢的产品用更好的形式展现出来。
0: 不少参展商户首日销售额远超平日，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商户拓销路的双向利好。此次供销大集将持续至6月30号。
12: 我们会继续深化与陕西省供销社等兄弟省社的协作，积极争取援藏资源和渠道，搭建好产销对接平台，助推我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农牧民增收。
13: 日前，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徐志涛主持。刘江强调，要全面贯

0: 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响鼓重锤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党建引领，聚焦重点难点，精准靶向施策，以帮扶产业四个一批为突破口，多渠道促进稳定就业，精准落实帮扶措施，持续深化异地搬迁后续帮扶，持续提升政策效能，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举一反三，厉行厉改，严督实导，做好新官里旧账文章，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实整改。26号，应急使命2026西藏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演习活动在拉萨山南林芝举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出席主演习场活动并讲话。任维强调，要坚持以演筑防、以练备战，进一步筑牢思想责任防线，要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通信等关键力量建设，要加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织密群防群治网络。
1: 25号至26号，2026年自治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决赛在拉萨举办。大赛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精准设置多元赛道，征集项目覆盖乡村振兴、边境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从全区82个申报项目中择优选择35支优秀志愿服务队伍登上决赛舞台。路演现场，各项目团队通过 PPT 演示、实景视频、情景模拟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思路与实践成果。
2: 我们看到了很多别的项目，大家新的一些模式啊、创新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得到更多的经验，然后来完善我们的项目。
3: 眼前一亮，心里一震，项目呢远超我的想象，丰富多彩，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青年的行动。
1: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评选出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3个、银奖6个、铜奖10个，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金奖1个、银奖1个、铜奖2个。此次获评金银铜奖的优质志愿项目，还将代表我区参加第8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及公益创业赛。
4: 获得了金奖，我心情无比的激动。志愿服务队呢，至今有10余年，从20人发展到了1000余人，小到6岁，最高年龄是75岁。我们对参加国赛有信心。
5: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掘墓龙守护藏区非遗瑰宝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银奖，然后这也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6: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向善的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加全国赛，希望赛出我们西藏青年志愿服务队伍风采。
0: 今天上午，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敬校园系列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文艺表演。中国奥委会嘉宾、文艺界代表围绕拼搏、团结、坚持、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展开宣讲，捐赠奥运主题书法作品，并向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颁发证书，推动奥运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7: 运动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带来正向的帮助。有机会，我一定会更多的去参与推广运动、推广奥运精神。
0: 活动期间，受邀到场的奥运冠军与青少年展开了深度互动交流。武术课堂上，奥运冠军赵庆健现场示范标准武术动作，孩子们跟随指导认真模仿。攀岩体验区，攀岩世界冠军李春华手把手教大家穿戴装备，讲解攀岩动作技巧。足球趣味教学、奥运主题绘画、霹雳舞体验等特色课堂同步开放，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奥林匹克体验。
8: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今天和小伙伴们踢了一场足球比赛，我也特别开心。老师给我们教了秘诀，说要和队友团结，我感受到体育精神是那么的美好。
9: 他们特别热情，身体素质也特别好，很阳光。每一个孩子他都有适合他的体育项目，首先从兴趣爱好开始。我也希望在奥运的舞台上能见到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0: 此次活动是为奥运喝彩项目组面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打造的

0: 逐梦洛杉矶周期活动的重要板块，将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继续在西藏有一到两所的学校，希望继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记录各个奥运的这个赛场，让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奥林匹克精神。
0: 今天上午，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并同步开展惠民设备赠送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收看更多高清优质节目，全方位升级日常视听体验。
2: 今天我们电话过来用了呗，什么电话看来的电话卡门给这些来，电话给都跟别人来，他都去取经。
0: 此次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将在全区七地市同步开展，重点围绕老旧视听设备更新升级、公益服务下乡进村、技术上门检修维保、特殊群体视听服务保障、优质视听内容下沉推送五大方向发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我们今天共设置了四个展位，包括广电公共服务政策宣传、广电设备维修、广电 5G 卡办理、台站服务等内容，在现场为群众解决急难筹盼的问题，
4: 进一步改善公共场所和农牧区电视体验，让基层真正得实惠，推动广电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区各地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核心主题，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校园主题教育、基层科普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
0: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赛事从4月启动选拔，历经全区线上初赛、地市复赛层层筛选，共计14万余名学生参与竞赛，最终8支代表队登上总决赛舞台。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筑牢青春禁毒防线。
6: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拿到这个奖项，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禁毒的知识，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防范毒品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0: 从高校到牧区，全区各地的禁毒宣传活动同步铺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法治进校园专场活动，通过仿真毒品样品展示、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新时代禁戒毒普法志愿服务队深入阿里、日喀则边境县域，多次开展普法宣讲。那曲市安多县精心筹备禁毒宣讲员宣讲大赛，宣讲员结合日常工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普及毒品危害。
7: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以校园禁毒能够减少毒品引发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家庭破碎等社会问题。
8: 这个地处下个安藤波多巴的好像个高雄，接下来呢，这个让你个洗足了把那个让个忙做好了，通过当这里个洗家的这这当中这些那个参与当小任务。
0: 禁毒宣传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坚守。山南市加察县中学组织学生创作禁毒主题黑板报，集体宣誓拒毒。林芝、阿里两地通过主题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新型毒品的隐蔽特征。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组织县完小的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宣教展厅，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实践。
9: 壶门硝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也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危害。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办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在3个月的培训中，

0: 老师们围绕主题主线，在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履职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1: 为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波密县，活动给观众们带来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等节目，将文化魅力、励志故事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让文化助残的温度直达基层末梢。
0: 近日，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精准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以技能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1: 近日，山楂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免费义诊、惠农科普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为夯实基层法治力量延伸普法触角。近日县近日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贵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贵怀带。

0: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1: 啊？侍寝？什么事情？
0: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1: 临幸？临幸？就睡觉吧。
2: 不要，不要，
3: 我不能要。
0: 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
1: 啊，都送来了
0: 啊？是，
1: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
0: 天扎。
1: 且慢，
0: 哎，扎，
1: 抬回来。把毯子打开，让朕瞧瞧。

皇上。皇上，皇上。

0: 走，带走。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1: 皇上，
0: 抬走，抬走，
2: 扎。

0: 起来吧。
1: 扎。
2: 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
0: 怎么样？
2: 皇上不愿意临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
0: 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2: 这
0: 皇上就一点也不动心？
2: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0: 这是为什么？
2: 奴才不清楚。
0: 难道嫌玉妃不够漂亮？皇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

0: 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1: 启禀皇上，修仁宫云妃恳请皇上临幸。
2: 我不要，他走。
1: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桃花恳请玉兰，梨花恳请玉兰，牡丹花恳请玉兰，杏花恳请玉兰，桂花恳请玉兰，荷花恳请玉兰，茉莉花恳请玉兰，喇叭花恳请玉兰，山茶花恳请玉兰。

都抬走，抬走，不要看。

0: 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1: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0: 哎，不不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水针毡呐。
1: 哦，为什么？
0: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啊？
1: 有谁来骚扰你啊？
0: 这小太监。
1: 啊？
0: 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
1: 嗯？
0: 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1: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0: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十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着在这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御览，让我临幸。
1: 那不是让你，是要皇上让朕临幸。
0: 是皇上爷，皇上爷，我知道是让您临幸，可是您一走，他们都冲着我来了呀。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
1: 你想干什么？
0: 不不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哎呦，皇上爷呀，我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1: 好了好了好了，朕写一道圣旨，你就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0: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
1: 嗯，

0: 花有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幅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重新裱去了。
0: 爱卿啊，
2: 皇上，
0: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做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2: 哎，皇上，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0: 怎么？
2: 昨儿差一点露出破绽来，
0: 是吧？
2: 这都怪啊，那个刘罗锅，太死心眼儿，每天都有本奏，遇到政务的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弄得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

0: 哎，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海清，
1: 皇上，
0: 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面授失去江妃之寂寞。 这要好好赏你啊！
1: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
0: 这是奴才的本分嘛。哈，朕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道君皇帝威信里失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1: 皇上，这您还真问着了，
0: 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1: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得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看真是可惜呀。
1: 皇上，
2: 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信，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再者国君有道无道也不在于这种地方，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0: 好，爱卿所言极是。
3: 刘中堂门外候旨。
0: 宣他进来。
3: 扎
2: 皇上，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0: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去吧。
3: 哟，刘大人。
4: 哦，胡公公，
3: 您请。
5: 刘大人。
4: 哦，何大人，
5: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4: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好，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0: 刘爱卿啊，
4: 臣在。
0: 你递上来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4: 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步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0: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4: 臣在。
0: 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4: 是皇上。
0: 哎，爱卿啊。
4: 臣在。
0: 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来。
4: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0: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4: 哦，一幅画。
0: 对，
4: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
0: 哎，这可不是女人，这是女人的画像。
4: 画像也是一样啊。
0: 朕让你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4: 臣在。
0: 你要抗旨吗？
4: 不敢。
0: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4: 哎，看。皇上，

0: 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呀、
1: 啊！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0: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
1: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画？
0: 哎呀，皇上啊，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不像西洋画这样强调肉体肌肤之感呢、啊。哎呀，实在是不敢再看。
1: 爱卿啊，如你这样的君子，坐怀尚能不乱。难道还怕一幅画吗？
0: 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啊，皇上。
1: 啊，好好好，不看，不看。
0: 皇上，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着画呀。
1: 嘿，这个女子啊，她非后宫之人。
0: 哦。

0: 请安，郎大人。
1: 谢谢。
0: 请坐。郎大人到寒舍来，我这儿可是没有枯妃招待呀。
2: 刘大人，今日不见，我已经把咖啡戒了。
0: 哦，戒了咖啡。
2: 我迷上了你们中国的绿茶。
0: 啊，绿茶。
2: 是的。
0: 刘安，哎，泡两杯碧螺春来。
2: 好。刘大人。
0: 什么事儿？
2: 我接到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
0: 不，我今儿不跟你吵架，也不论话。哦，茶来了。嗯哼，好了，请。
2: 好茶，好茶，
0: 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啊！啊，
2: 刘大人请我来，不仅是为了品茶和闲谈吧？
0: 当然。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2: 我们西洋油画，画人体，模特必须要脱光了才行。袒胸露背，何足为奇？
0: 啊，不，我跟你说，我不是对那个画感兴趣，而是画上的那个女子。
2: 哪个女子？那本官在宫中三千粉黛画过。

0: 小班，我怎么记得是那个女子呢？
1: 哎，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哎，你看看，胸前围了一个红布兜兜的女子啊。
0: 哦，哈哈哈哈，
1: 郎大人，您笑什么呀？
0: 难道你对那女子也感兴趣？
1: 嗯，打听打听，问问都不行了吗，郎大人？
0: 刘大人。一定是从和珅何大人那里看到的，对吗？
1: 和珅？怎么这会儿又蹦出个和珅来了？
0: 那女子，那里是何大人领我去的，是何大人，让我给他画像，说是要拍上大用场。
1: 哦，
0: 画完以后。何大人将那女子赏我一夜，啊，那一夜啊，真是太妙了，妙极了，嗯，太妙了。
1: 是这样。
0: 刘大人究竟从哪里看到的这幅画？
1: 是从当今皇上那儿看到的。
0: 皇上怎么知道？
1: 他怎么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我去买点纸。
2: 哎，
1: 老板呐、
3: 哎，刘大人，又来买纸啊？
1: 啊，有没有上好的熟宣呢？
3: 啊，有，有，有。您要多少？
1: 给我来一领吧。
3: 哎，好，伙计，
4: 哎，
3: 来一领熟宣，给刘大人送去。
4: 是。
1: 有日子没来了，老板呐。
3: 哎哎，
1: 最近收到什么好货没有啊？
3: 好货嘛，这个前几天呢、
1: 啊，
3: 我倒是收到了一幅徽宗皇帝的条幅。
1: 哦，
3: 还有板桥的墨竹。
1: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3: 哎，好好好好好。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1: 徽宗的。
3: 哎，
1: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3: 好好好好好。
1: 张成，来来帮忙。
5: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3: 哎，
1: 来来来，小心！
5: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1: 有一户门在那路旁，是徽宗的真迹呀、啊，字可是好字啊。
3: 嗯，
1: 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啊。老板啊，
3: 哎，
1: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
3: 哎，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
1: 啊，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
3: 嘿嘿嘿，不瞒您说，我是400两进的。
1: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3: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
1: 哎，那我得谢谢你了，
3: 刘大人。
1: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3: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
1: 哦，
3: 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1: 嗯，快拿来我看。
3: 哎，
1: 快拿来。
3: 伙计，
4: 哎，来了。
1: 来，张成帮个忙。轻点儿。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

0: 落款是众香之主。众香之主，如此脂粉气的墨迹，难道会是他？
1: 您说谁呀？
0: 您说出自谁的手？老板呐，请问这副对子是何人装裱？
1: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2: 老板，装裱好了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啊。
2: 哎，多少钱？
1: 给五千银子吧。
2: 钱银子不贵，哎，拿着吧，走了。哎，
0: 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2: 我们家姑娘啊。
0: 出自谁手啊？
2: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哎啊，回见啊。哎，
1: 刘大人。刘大人。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0: 像谁啊？
1: 当今万岁老佛爷。
0: 没错，
1: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0: 你这个话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
1: 哎，不敢不敢。
0: 张成啊，付银子。
3: 是。
0: 何大人。
4: 刘大人，
0: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4: 刘大人，你我腾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0: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4: 好啊。哪儿啊？
0: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4: 陕西巷，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0: 哎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4: 好。咱们就去。不过陕西巷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0: 一言为定。那咱们便服先王。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0: 哎，撞上了。
1: 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儿去了？
2: 银票
1: 啊，哎，那就这个，这，啊，哎，就放在这里头的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嘿嘿，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
2: 这钱，
1: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2: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1: 外甥哪去了？他还能干什么好事？
2: 哎呀，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1: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去，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
2: 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1: 好了好了，快去吧。哎，
2: 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老板，烫的酒呢？
4: 哎哎，哎，酒烫好了。
3: 哎，忙你的去吧。
4: 哎，好好。
3: 这个老官，看什么呢？嗯，
5: 刘大人，
3: 嗯，
5: 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
3: 明白什么了？
5: 这是你

0: 兄弟开的吧？
1: 是你大爷开的？
0: 哎，怎么说起粗话来了？这
1: 来来来，嗯。

0: 满上满上。
1: 你把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抓呀你！
2: 陕西巷。
1: 陕西巷什么地方？
2: 杏花楼。
1: 澡堂子。
2: 什么澡堂子呀？啊？婊子行。
1: 表行。
2: 窑子。啊？
1: 嘿，好啊！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
2: 就那窑子里边啊，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都没了。
1: 呵，你呀、啊，你花多少银子？
2: 加你那1000两，总共不下1万两。
1: 嗯，你行啊，啊，你把这1万两银子都塞给窑姐儿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6品啊，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律，官职人员不能速记嫖娼，你知道不知道？
2: 就您那1万两啊，我都没上去床。
1: 你再说一遍。
2: 就那小蹄子啊，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嗯，
1: 这个小蹄子。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
2: 我要了，他不给。
1: 哎，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两手吗？
2: 我这急色啊，人家那里头养着10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两手。嗯，
1: 行啊，好，你呀、啊。上你姨家去一趟，把张成、刘安带上，就说我说的。
2: 成。
0: 前两天我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儿。哦，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3: 皇上让你看的？
0: 是，是皇上让我看的。
4: 老二再来一壶。
0: 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啊，意在开导我。
3: 嗯，你这个脑袋是个开刀开刀。
0: 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带了个小红兜儿。
3: 你也肤浅了。
0: 何大人，那张画啊，那张画我一看呢，肯定出自郎世宁之手。
3: 嗯，好眼力。郎世宁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嗯，后宫女子。为了得到皇上的临幸，花重金请他画，为了把自己画得美一点儿，到时候皇上是看画选人。
0: 嗯，知道了，知道了。可是那个女子并非后宫女子呀，
3: 那是哪儿的？
0: 是个婊子。
3: 婊子？
0: 可不。这郎世宁他说呀，说这画呀是何大人让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呐。
3: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0: 不信不信。
3: 对对，绝无此事。
0: 何大人呐。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3: 那是自然，
0: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以妖媚迷惑圣心者斩立决。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5: 走，找着
6: 小、哎、在哪儿呢？走，过去看看，谁呀？这是？走，对，走吧，拿个勺了，走，找，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要拿本姑娘啊？啊？是公子啊？
1: 你呀、啊，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2: 是。
0: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1: 不断敲诈，都到里边说去。
3: 走，
0: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上！你们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
1: 滚！
0: 快滚！滚！滚！
1: 走！你这么快，你看你！
3: 小娘，你走！
4: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0: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7: 对，
6: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

0: 见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哇，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 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锁。

0: 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的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哎，我是老板呢。哎，老板。哎呀，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吧？
1: 嗨，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0: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
1: 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教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
0: 哦，
1: 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嗨，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0: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
1: 哎，
0: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1: 哎，那个，刘中堂刘大人，那京城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呢，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何中堂吧？
0: 何中堂怎么了？
1: 哎呀，名声不大好。
0: 怎么不好？
1: 上次吃花酒，那一桌就是50两银子。那就是何大人，
0: 你少糟蹋何中堂。
1: 哎，
0: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2: 对，
0: 人家吃500两的。
1: 哦，对，500两，500两，
3: 五百两啊。

0: 想喝了，
1: 不喝了。
2: 那喝了，那都
0: 我不胜酒力。
3: 哎，二位里边请。
0: 哎，我不想喝了，我走啊。
1: 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慢走，您的壳。哎呦啊，您的帽壳。哎，来来，我跟您戴上。
2: 二三，来一壶。
3: 哎，来了，
2: 来我，
3: 哎，来了，
2: 帅哥，
3: 哎，
2: 尝，
1: 走吧，先生，请。
3: 来了，
1: 哎，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
2: 来，
4: 先生，先生，欢迎先生。
3: 您好，您好，哎，哥，哎，好，哎，谢谢，您慢走。
1: 我说老板呐，哎，过来，哎，哎。
5: 哟，来呀，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1: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5: 哎呦，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5: 哎，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5: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1: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5: 啊，
1: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5: 哎，那哪成啊这？
1: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
5: 好好。
1: 来。嗯。啊，二位来了，来了。
6: 就是他。
1: 嗯。
6: 你是店主啊？啊
1: 啊，我是。我是，
6: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要是不去呢？
6: 不去，拔刀，走。
1: 哎，为什么捆我？
6: 哎，拔刀。
1: 为什么捆我？
6: 走。
1: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6: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啊？
6: 走。
1: 哎哎，你蒙上我干什么呢？
6: 走，
1: 我看不见路了。
6: 少废话。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走，
7: 哎，大哥，这边。
1: 哎，又到回廊了吧？
6: 哎，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
7: 啊，
1: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6: 哎哎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放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姥爷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1: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6: 踢你了，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1: 嗯嗯，这我可不是往哪儿走了。
6: 前走，别走，走，这边，
7: 对，
6: 这边。
7: 羊肉馆店主带到，
6: 把他带上来。走
7: 走
6: 走。
7: 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8: 把他带进来。
7: 是，带过来。
1: 哎呦，哎呦，
7: 走！
1: 哎呦，哎呦，医生饶命啊！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8: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1: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8: 嗯，你知罪吗？
1: 我不知说声了，我没说声。
8: 你没说声？嗯，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和中堂。办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8: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速记嫖娼？嗯，
1: 当然。
8: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

0: 你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1: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0: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乱棍打死。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你就得给我说出来。
1: 大人，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0: 听人家说的
1: 啊？
0: 说什么？讲出来。
1: 哎，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0: 摘下来。你可以说了。
2: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0: 你不是说国家重？
2: 怎么了，何大人？哎，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得不怕掉地上沾上泥。哎呦，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哎呦，您吃好药了？
3: 混蛋！你个王八大人啊！混账东西！你混账东西！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2: 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3: 你们两个狗才呀，有眼不识泰山，怎么留用刘大人给绑来了？啊！
2: 小
3: 苏苏苏绑苏绑，
4: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刘泰山，不是丁香玉
2: 对吗？不想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4: 大人，
2: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
4: 哎，大人，您起来。哎，大人，您坐。
2: 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按大清律，打朝廷命官是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4: 哎呀，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2: 跪下！
4: 跪！
0: 这是
2: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4: 哎，是是是是。
2: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4: 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2: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那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4: 是是是，我们是蚂蚁，
2: 好，
4: 是蚂蚁，
2: 起来吧，
4: 是蚂蚁。哎呦，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2: 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县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0: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2: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5: 哎，大人，您随便，您随便，您随便。
2: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
4: 好好好，
2: 狗仗人势！
5: 哎呦喂，
2: 狗仗人势，
4: 狗仗人势！
5: 大人，
2: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3: 送客，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2: 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啊！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4: 您说怎么？
2: 那我想骑人
4: 啊，骑？那您骑我得了。
2: 好，我骑人。来，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莲花素柳，知国家社稷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3: 该死的刘罗锅，你这个臭无赖！
6: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7: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丁，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
0: 只要

0: 我们回去睡觉去。这下王爷刘大人已经搜查了六家妓院，发现不少官员胡作非为，抓获二品官一名，三品官四名。哎，您看，那就是杏花楼。啊，
1: 没错，那就是杏花楼。
0: 你把这些人送交刑部待查。
2: 是，
0: 押回去。
3: 走，走。
0: 院长大人，杏花楼还是您带人进去吧，我呀在外边守着，咱不能放跑一个。您说是吧？哎，你岳大大人，啊，好，走，走，
4: 那边，那边，走，那边，那边，快点，
0: 走。
4: 老爷，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往里边去啊！哎呦，都管闲着！王爷和刘大人带着步军巡街的兵丁把绣花楼给包围了，所有的嫖客和妓女都给我下楼来！快点，走！

0: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1: 赛貂蝉。
0: 好，还什么赛貂蝉啊？去把你叫下来。
2: 貂蝉，貂蝉房里有贵客。
0: 什么什么贵客不贵客，就是中堂上书也都给我统统拿下。
3: 貂蝉姑娘，
4: 快放三爷，快
5: 那边没人，还有
3: 别的。不好了，老爷，楼下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兵丁呢。
4: 兵丁
3: 啊，是。
4: 谁带的兵啊？
3: 有刘墉、刘大人，还有王爷，他们点名让我下去，还要捆当官的呢。
4: 还要捆我？
3: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老爷，您说怎么办呢？
4: 哎，你拿笔墨来，我给你写张条子，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别人可千万不能看呢。
3: 好啊，
4: 快。哎，
1: 老爷，上回动手的就是他们俩。
0: 少跟他们废话，通通给我拿下。
1: 是，拿下。
0: 抓呀，
1: 快抓呀，
0: 快，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老爷，
1: 小贼敢动我，我去你的吧，我打不死你。
0: 好了，别胡来。哎，怎么回事？哎，你们那个赛貂蝉怎么还不来啊？
6: 找我吗？本姑娘就是赛貂蝉。哼，
0: 一边站着。
6: 我的客人说了，

0: 怎么了？
1: 痛
0: 啊！要不要杀上楼去？
1: 哎呀，今儿个到此为止啊，恢复。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楼上啊，是我一个亲戚。
0: 王爷，撤，
2: 懂不懂？
0: 这样，
1: 废话，
0: 王爷有令，撤。来了，干什么？走啊！
3: 啊，是一幅字。
4: 是。
3: 林爱卿怎么了？今儿个，都说求你的字比登天还难呢。哎，这没向你要啊，
4: 皇上。
3: 嗯，
4: 这是臣从别处看来这个对子，想请皇上指教指教。
3: 哦，是这么回事。浮生啊，
0: 在
3: 展开
0: 扎。
3: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
4: 这是臣抄来的。
3: 昨儿晚上你没上楼啊？你怎么看见这副对子了？啊？
4: 上什么楼啊？红楼、白楼、粉楼、绿楼、黄楼，还是青楼啊？
3: 好，胡胜啊，
0: 扎，
3: 收了，
0: 扎。
5: 不离，
6: 简历就是皇恩了，还不快走？
7: 太太小姐，这就要走啊？
8: 咱都等了一天了，我看皇上今儿不能来了。
9: 小公公，
7: 嗯，
9: 你说皇上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7: 哎，皇上啊，神出鬼没的，我也说不准。要不明儿再来吧？啊，
8: 咱都来了好几回了，就想一睹龙颜。
9: 我还做了一个荷包呢，就想亲手交给他。
7: 啊，那明儿再说吧。啊。
9: 夫人请。
10: 二位来了，
9: 小公公们好。
11: 二位女客雅座请。
10: 来，慢走。哎，请，请。
9: 秋官，你也坐。
10: 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9: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哎，
11: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
10: 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9: 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
10: 哦，感情你要见圣上啊？
9: 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10: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9: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三十几年，有二十年都在思念皇上。我跟你讲，十六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待选，选到摸玉一官，

0: 没撂了牌子。
1: 哦，
0: 唉，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我呀喜欢的几夜都没睡着，连着来了好几回都没有运气碰上皇上。
2: 小公公，听说皇上留了一副漂亮胡子。
3: 那不假，皇上可称的是美髯公。来来，搁这儿。
0: 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4: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皇上，他们每天都带了礼物敬献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0: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
4: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呀？
0: 我会做小炒肉啊。
4: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0: 嗨，你哪知道啊，我17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得可讲究了，每天喂3桶豆浆，长到100斤的时候啊，生生的把肩膀给剁下来，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掉膏血，然后呢再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枝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
1: 哦，
4: 还真
1: 不
4: 容易
1: 啊。
0: 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4: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把你的心思禀告皇上，那圣上必当召见。
1: 是啊，
0: 那谢谢小公公了。
5: 夫人
4: 不
5: 必
4: 客气。
5: 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有的时候呢10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0: 那这也好啊，
4: 咱们这是8灯9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
0: 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护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10天又怎么样？
4: 嘿，那好，
6: 当然当然当然好。
4: 好，
0: 秋官儿，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
2: 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0: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
2: 那好，我先走了。
5: 哎，这回啊这咱可遇上大户了，
4: 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得由着劲儿花吧。
5: 对，走走
4: 走走走。
7: 陈有本，
8: 呈上来。
7: 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0: 杏花楼。

0: 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1: 刘勇，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啊。
1: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宽正。
1: 啊，是这样。五十后北书房候旨。
2: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3: 刘墉，
4: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重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这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
2: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4: 怎么过了？
2: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4: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2: 皇上，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他不让臣说话，
4: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刘大人，那是陕西巷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2: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4: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哦，
1: 有意思。
2: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啦？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啦？
5: 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4: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2: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约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
4: 对，刘墉啊，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日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巷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宿妓嫖娼。
1: 真的有意思。那你去了吗？
4: 哎呀，皇上，奴才深蒙圣恩，受皇上教诲多年，身为国家重臣，一品大员，岂能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奴才当然没有去，尽管酒喝了许多，但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众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望皇上圣裁。
2: 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他
4: 皇上
2: 都是假的。
4: 皇上，
1: 还是五十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4: 啊。皇上，
1: 退朝，
5: 退朝。
2: 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五十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4: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2: 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
4: 我还没说完呢，你请好吧。你
2: 那好，何大人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
4: 哼，搞得我的真假不分了。
6: 夫人，您已经等了八天了，一张钱折子已经变成了八百两银。

0: 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
1: 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某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
0: 怕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2: 皇上驾到。

0: 皇上，雅雅座有位叫春娘的女客已经候驾您多日了。
1: 哦，
2: 那就带我看看去。
1: 掌柜，老太爷慢点。
3: 皇上，
4: 皇上，皇上，
0: 皇上，
4: 皇上，皇上，
3: 皇上，
4: 皇上，
2: 都起来吧，起来吧，
0: 起来，起来吧。
2: 啊，起来吧，起来吧，
1: 起来，起来。
2: 起来吧，啊，起来！
4: 你先回去吧。
2: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皇上，
4: 皇上，
5: 你不是等了多日了吗？皇上来了，你还不赶快给皇上请安啊？
4: 奴婢给皇上请安。
2: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4: 奴婢不敢请。
2: 免礼，免礼。坐，
4: 奴婢在皇上面前

0: 你叫什么？
1: 朕妹。听说你要见朕，
0: 我在这儿已经等了8天了。哦，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
1: 他是谁？
0: 皇上，他是我的侍女，他不懂事儿，请您恕罪。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是在和珅府里学的。
0: 不错不错，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啊，
1: 哎，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
0: 对呀，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仅房租一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1: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0: 锦绣床铺，不亚于3宫6院。您要是不嫌弃，何不去一坐？啊，
1: 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0: 皇上请。
1: 好。严林，严林，都免了吧。

0: 王爷，
1: 王爷呀，哎，一看就像你，
0: 是吧？哎呀，怎么着？啊，喝两盅去。
2: 自然啊。啊，
0: 走，老地方。
1: 当然。
0: 好，走，走。哎呀，走吧。
3: 皇上，来。哎，喝。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4: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3: 多吃点儿。
4: 好，吃
3: 吧。皇上。来。喝下去。皇上。

0: 皇上。嗯，皇上。哦，皇上。慢一点。
1: 好，好吃。

0: 不是酒。空的。哎呀，你这，哎呀，你这里的装的是什么药嘛？
1: 王爷啊，您有所不知，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
0: 哦，仙人醉。
1: 那刘伶醉一醉十年，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20年，甚至要醉死过去。王爷，不是我抠门，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
0: 喝的、
1: 喝不得。
0: 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1: 我说喝不得，他就喝不得。
0: 哎，那边谁来了？啊！
1: 哎呀，王爷，看这王爷，王爷，不能喝，
2: 我呀，一定要，哎，要，
1: 王爷，
2: 要，
1: 王爷，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来啊！
0: 那当然。
1: 王爷，您要是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呢，哎，要醉死，我这儿有一丸药，那是解酒的药。
0: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丸啊！
1: 当时啊，我只造了2颗药，
0: 怎么样？
1: 哎，我自己这丸呢，丢了。另一碗在咱们万岁爷手里，喝酒后6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0: 嗯，好，我知道了。不去管他。
1: 你慢点。来吃点菜。吃点菜。
3: 算口
1: 怎么样，王爷？哎，王爷，你看你这，
3: 真有劲，真有劲。
1: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呀，真是，哎呀，行了，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哎，王爷，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喝不得。
4: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5: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4: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6: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
5: 快扶他进来！
6: 哎，是嘞，
7: 快点！哎，
8: 别人
5: 啊，爹，
8: 别管我，
5: 怎么又喝多了？
7: 慢点，
6: 您慢点，
7: 扶他上，
6: 哎，好，
7: 扶他上，
6: 哎，
7: 扶他上，
6: 哎，您先躺下，您先躺下，
8: 有地儿，
6: 哎，躺下，
8: 真躺下，
7: 真的躺炕上，哎，搬腿，搬着腿，
6: 你抬腿，哎，抬腿，
8: 哎，
6: 好，慢着。
0: 他没有骗我。
7: 在呢。
8: 这回爹真要喝死了。
5: 爹，
8: 我要真的不行人事了。明天早朝
6: 啊，
8: 你们跟皇上要一碗解酒的，
6: 要什么？
8: 要解酒的，这……
5: 哎呀，爹，
4: 睡着了。

0: 他倒是睡得挺踏实。他刚才说什么药来着？
1: 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
0: 恭喜，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0: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轩夫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玉轩夫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玉轩夫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轩夫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轩夫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玉轩夫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

0: 咱们也不知道。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贵嬛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贵怀太。

0: 陈留庸有本。
1: 皇上，奴才在，呈上来。
2: 这儿。

0: 启奏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

0: 回来了，老爷。哎呦，夫人，夫人，
1: 药丸拿到了吗？哎呀，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做朝的皇上是个假的。哎呦，夫人呐。
0: 他只会说呀，午时后北书房候旨，他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
2: 老爷千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不说，不说，走。
3: 哎，林先生，我进。
4: 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
3: 可我老婆在里头，她这跟皇上厮混呢。你
4: 大胆！
3: 你让我进去，我父亲刀劈了他不可。
4: 不要放肆！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罪？
3: 皇上就能奸淫妇女啊？让我进去。
4: 走走走
3: 走！
4: 去去去！

0: 啊，我冤枉，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大人，我冤呐！
1: 你有何冤枉？
0: 大人，我的夫人让人给奸淫了，求大人替我做主啊！大人，
1: 何人如此大胆？
0: 皇上，当今的皇上啊！
1: 你敢状告皇上，你就不怕犯天条？你有何证据？
0: 大人，我的夫人在皇恩楼住了十天了，花了我800两银子啊，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1: 你有何证据能证明你老婆现在跟皇上在一起？
0: 我在这守了一天了，我的夫人刚进去，那皇上他就跟着进去了。
1: 好，带我去看看。
0: 谢大人。
1: 带路，起轿。
2: 起轿，走。
1: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拦着我生气。
3: 大人，请留步。
1: 嗯，怎么了？我想住店呢。
3: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面写着呢。
1: 嗯，
3: 全满了。
1: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3: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的好。
1: 不看的好。
3: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1: 哦，
3: 对，
1: 知道了。张成啊，
4: 哎，
1: 咱们爷们儿走，
4: 是，
1: 走，跟我走。
5: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6: 哦，让他进来。
5: 张，
6: 他倒是稀客呀。
1: 刘墉拜见太后。
6: 爱卿平身。
1: 谢太后。太后，
7: 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
8: 嗯，朕一直在宫里啊。
7: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呀。
8: 啊，越说越远了。
6: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1: 是太后，启奏万岁。
7: 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8: 哦，这真有此事吗？
7: 果有此事。
8: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
4: 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走。
1: 遵旨。
9: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0: 圣驾，你担架的起吗？
11: 去你妈的！
10: 哎，给我！

走，你走。

0: 你们是何许人？胆子可真够大的，竟敢拿皇上！皇上，皇上，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住嘴！你看他，我哄，你能不能老让我在宫里装皇上吗？
2: 胡说！
1: 我老是装，我不，我
0: 你竟敢！
1: 胡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干嘛打呀？你干嘛生？哎呦，
0: 你竟敢打皇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1: 公公恕罪，公公恕罪，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啊，我求求你了！啊，
2: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
1: 是是是，
2: 该死的，你该死的，皇上饶不了你，气死我了，该死的，打死我！
1: 公公，
2: 你个该死的东西，
0: 行行行了，
2: 饶不了你，
0: 公公，
2: 剑刀的东西，
0: 你救我呀！
2: 饶不了你的，
1: 公公，你不能看，
2: 打死你！我打死你！
1: 不管了，
0: 行了。来啊，李红，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饶了！
1: 哎呀，胡公公，你听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
0: 好，过来，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立即斩首！嗯，
1: 是，奴才明白了。
0: 来啊！这刑部候审，走。哎呦，
3: 好，慢着，
0: 走。哎呦，这边，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这个周庆树啊，一会儿你同刘墉一起去审这个假皇帝。
1: 跟他一块去审，不过怎么了结您得给个旨意啊。
0: 只要他不胡说八道，就留他一条命吧。
1: 哎，那就把他阉了，哪儿犯的事儿咱们在哪儿了结。啊，奴才明白了明白了，皇上您走好。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是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3: 戴春娘，
0: 戴春娘，
4: 戴春娘！

0: 下面跪的可是纯娘。
1: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0: 嗯，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1: 哎，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参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
1: 哼，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2: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1: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
2: 没有啊。
3: 周兴说，春娘可曾叫你皇上？
2: 这好像是叫过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否定？
2: 我
1: 大人，皇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
3: 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
2: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0: 周青书，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2: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
0: 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2: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
0: 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3: 周庆说，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书阎了。
3: 好，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0: 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3: 何大人，请问您是不是50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0: 你什么意思啊，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书拖下去阉了。
2: 啊，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啊，何大人，您救救我呀！
1: 刘大人，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何大人，我跟你讲啊，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3: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0: 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你说吧。
3: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0: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3: 是的，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啊。
3: 说得不错，何大人。

0: 同样是花鸟鱼虫天然气，儿女英雄别有情。哎，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哎，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1: 你问我呀？
2: 啊，
1: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2: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哎，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五十后到北寿坊候旨。哎，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
1: 啊，刘墉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2: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1: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2: 哎，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3: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2: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1: 像吗？
2: 有点像，真像。
1: 谁像谁呀？
2: 谁像谁呀？
1: 不是，我问你，谁像谁呀？
2: 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啊，
1: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2: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庆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1: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2: 好，
1: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啊？
2: 不能怎么样。
1: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2: 哪八个字？
1: 投鼠忌器，
2: 心照不宣。
1: 行，
3: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2: 退堂。

0: 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啊，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大人，您就别提这事儿。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
1: 奴才谢何大人。
0: 怎么了？你那干什么呢？

0: 喝的，我这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皇儿平身。
1: 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
0: 皇儿啊，
1: 在
0: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1: 孩儿知道。
0: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1: 孩儿知道。
0: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1: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去吧。
1: 谢万岁。

0: 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十日就是你的50寿辰了。
2: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0: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2: 哎呀，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2: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3: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3: 谢皇上。皇上请。
0: 诸位请都平身吧。
4: 谢皇上。
3: 皇上。
0: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2: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0: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

0: 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1: 哎呀，奴才替贱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2: 寿比南山呐、
3: 啊！多谢多谢！哎，干！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大人。哎，冯大人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2: 对，没错。
3: 各位都在啊！哎呀，请。
4: 请，
3: 各位尽兴，尽兴。
5: 啊，谁呀？二位大人，
2: 对对对对，诸位爱卿，诸位爱卿。
6: 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呀。
3: 自家人，自家人。好，好，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6: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
7: 已经喝多了。
6: 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助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3: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呐。啊，各位，那我们再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朕喝了，
3: 喝喝喝！
6: 何爱卿，
3: 谢皇上，谢皇上！
6: 啊！哎呀，何爱卿啊，
3: 皇上，
6: 哎，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3: 不敢不敢，
6: 你看看啊，你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3: 全托皇上洪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6: 刘墉，
3: 是，
6: 不计较，
3: 不计较，
1: 对对对对对，不计较。
6: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3: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哎呀，
6: 哎呦，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3: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
6: 啊，好，
3: 小心，皇上，这儿。哎，皇上。
6: 啊，这儿。
3: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皇上，
6: 何爱卿，
3: 皇上，
6: 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3: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啊？
6: 啊，不必了，不必了。何爱卿，来，你也睡这儿。
3: 好，奴才就陪陪皇上。老爷，
8: 什么事啊？
3: 老爷，
8: 山西差人有急

0: 是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哦，知道了。皇上，皇上，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1: 去吧，去吧。
0: 恭贺大人寿诞。
1: 多谢，什么事快说。
0: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回纥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何大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正是他。 密报上有何大人贪赃枉法共15款。嘉庆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新事，秘密处决。
1: 老爷，嗯，
2: 话什么呢？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哦，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哈哈哈哈哈哈！皇上。
3: 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啊，不去了。为什么呀？
2: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是。再说，那个貂蝉姑娘。
4: 手段太高明，这有点儿盯不住了。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笑>
3: 朕老了，哎，老了，海清，万岁万岁万万岁！真能活一万岁？哎，
4: 万岁爷能活，
3: 不可能。朕想好了，皇祖谕疾是60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60年，便。
4: 退位归正，
3: 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清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监家法，以亲书。 永琰明监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4: 就是那个十五阿哥啊，对，正是皇十五子永琰。
2: 爱卿，
4: 皇上，你干什么呢？
2: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4: 是，
2: 皇上，
4: 让他们上茶。
2: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1: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你去。
0: 哎，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2: 启禀皇上，何大人。
3: 平身。
2: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0: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1: 皇上，打开看看。
4: 打开，打开看看。
1: 画挺像，
5: 神来之笔呀，
1: 像奴才们，
0: 像，
1: 好，好，好，好，
2: 好。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1: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2: 是，
6: 是啊，再看看，看看。
1: 怎么回事？
7: 这么着啊？
1: 这是典藏。
7: 这怎么了？这是，哎，
1: 哎呀，怎么这？
0: 妙啊，何爱卿，这画实在是太妙了呀！
3: 妙妙妙啊！妙！
0: 读读那上面的字。
8: 写什么呀？
9: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3: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0: 妙，奇妙无比呀！刘墉啊，文章书画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哟、哦！
1: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
0: 是吗？
1: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啊，来喝！
11: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1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

0: 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比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比特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

0: 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0: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

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啊！哎呀，真是啊！听他这么一说，真是
1: 这么回事儿啊！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啊！
2: 刘中堂，
3: 哎，何中堂，
2: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3: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2: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3: 是有一点。嗯，
2: 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3: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
4: 对，
3: 说吧，
4: 说
3: 吧。
2: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3: 诸位，你们不觉着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2: 我这是长脸，真有意思。就是他们。哎呀，不管怎么说，刘大人，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哦，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3: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哎，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
3: 哦，
2: 是不是啊？
3: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2: 是啊，
3: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哦，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5: 哎，何大人，
6: 你招他干嘛？
7: 就是，
6: 别招他呀！
2: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3: 何大人，
2: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真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3: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2: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6: 哎，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来呀？哎呀，
8: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6: 是，就是。嗨，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2: 好
6: 的，好。
8: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2: 谢谢二位王爷。
3: 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8: 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2: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3: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2: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
3: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6: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8: 好，说得真不错。
2: 好，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
4: 当今

0: 岁，你敢参吗？
1: 哎呦，皇上，
2: 这是闹大发了，
3: 可不是？是
4: 你怎么能这么
5: 能干？
6: 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
0: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3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儿个参太后，大后儿个我分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封劲上来了，
2: 可不是吧？
3: 疯了，
1: 何大人，击掌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呀，谁最勤于职守啊？
1: 皇儿圣明，明察秋毫，奴才不敢妄言朝政啊。
0: 哎，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1: 扎，依奴才短见，要说勤于职守，当属刘中堂刘大人了。就看这司礼监收藏的奏本，十有七八都是刘大人的。
0: 大伙儿背地里都叫他刘三本吧。
1: 扎，他还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他这毛病一犯呢，奴才就知道他今天又要参人了。
0: 哦，说给朕听听。
1: 哎，刘大人，这耳根子会动，这耳朵一动啊，我就知道啊，他今天啊不定啊把谁给参了呢。
0: 是吗？朕怎么没注意啊？今天我要看看。
1: 扎，
2: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0: 哎，朕还没有传旨，你怎么跑进来了？
2: 皇上恕罪，因为今天的事非同小可，奴才必须先进来禀报一声。
0: 啊，平身吧。
2: 谢皇上。
0: 今儿可是怎么了？
2: 皇上，刘墉刘大人他今儿要参人。
0: 只要他如实上本，还怕他把谁给参了？
2: 哎呀，皇上，不是啊，奴才得护驾。
0: 护驾？
2: 哎。
0: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2: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0: 胡慎啊。
1: 奴才在。
0: 传旨。
1: 扎，
3: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2: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0: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2: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0: 那好，上来吧。
2: 谢皇上。

0: 浦胜啊，
1: 奴才在。
0: 宣他进殿。
1: 扎。
2: 哎，来了。哎，
3: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2: 刘墉平身，
0: 谢万岁。
2: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0: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
2: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0: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2: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2: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0: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2: 刘墉，
0: 臣在。
2: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2: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你刘墉啊，朕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1: 皇上圣明。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2: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2: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
2: 哼，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0: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3: 找。

0: 房证。你不清楚吗？
1: 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2: 我呢，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这个金家罪。
3: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
4: 有一多时辰了吧？
5: 是吧？
6: 有了吧？
4: 我腰都顶不住了，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6: 上哪儿歇？你这……
7: 哎哎，我

0: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怎么参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惊驾罪，那可怎么得了？嗯，
1: 嘿嘿，谋害亲夫没事儿。
2: 什么？
3: 哎呦，
2: 你念错了，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
1: 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着了斩立决。
2: 废话，
0: 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
2: 哎，你唱什么呀你啊？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
0: 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那什么叫斩立决呀？
2: 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3: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2: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
1: 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
2: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1: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
2: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
1: 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4: 恕你无罪。
1: 臣谢主隆恩。
2: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1: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2: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1: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2: 崇祯是有道无福。
1: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朱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得厚于天呐！
2: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1: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2: 朕当然记得。
1: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2: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3: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2: 啊。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1: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2: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朕杀了不得了吗？
1: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2: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1: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

0: 发。
1: 嗯
0: 嗯，
1: 哈哈，你敢发配皇上？
0: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1: 自己发配。
0: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两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借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1: 哎，刘墉啊，
0: 臣在。
1: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1: 哎，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哎呀，
0: 皇上，皇上圣明啊！
1: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啊，刘墉啊，
0: 臣在。
1: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0: 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2: 大胆刘墉！和珅，
0: 你
2: 怎么回事？你
0: 和珅，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杀驾吗？大胆和珅！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2: 和珅，
3: 皇上，
0: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4: 可有此事？
0: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4: 好，传二王。
5: 传二位王爷上殿。
0: 走。
6: 臣叩见皇上。
1: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6: 确有此事。
7: 确有此事。
1: 好。和珅。
8: 皇上。
1: 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
8: 这
0: 二位王爷请起。

0: 喝吧。
1: 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让我先坐下。哎，何大人请吧。一个，两个，三个。
2: 何大人，

0: 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1: 都请说。
0: 奴才在。
1: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0: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1: 好，太好了。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0: 是。
1: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0: 谁呀？
1: 十五阿哥。
0: 啊，假亲王。
1: 对，假亲王。
0: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为啊！
1: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向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0: 何大人，何大人，
1: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哎，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哎，
1: 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
3: ，
2: 请。 何大人，请回吧。拜托了，
4: 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

0: 赵公子，
1: 是
2: 是，
3: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1: 是
0: 是，上路吧。
4: 何大人告辞。
0: 哎，

0: 信催，表表糊，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醋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买豆铲，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子找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您，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3: 您可救了我们俩了。
2: 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哎呦，
3: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哎，
2: 可不是嘛。
3: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3: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
1: 哎呀，瞧给饿的。
3: 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4: 对我们
1: 啊？
4: 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4: 师傅
1: 啊，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就给我们唱唱。
4: 哎呦，我的老爷子，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3: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
4: 啊，
5: 今儿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6: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7: 今儿啊，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5: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7: 对，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8: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5: 刘墉啊，你看这是
8: 京都有个食不全，
1: 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4: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行。
0: 种豆子种高粱，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5: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行了行了，
1: 听听啊。
5: 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7: 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呀。请。
5: 老乡，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4: 戏文
5: 啊，
1: 这叫花子讨饭。
5: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军？
7: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1: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7: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5: 讨饭去
1: 啊？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5: 是
1: 啊，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5: 吃什么呀？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
1: 哦，你想听听
5: 啊？
1: 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
0: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出力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 盖着天，花字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度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十不全，清官爱民千万苦，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阴，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变的是中和街。
9: 东家，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5: 老人家啊，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1: 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5: 好，
1: 跟我走。
9: 好，来吧，请，请，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5: 好，好，好，谢谢。
1: 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的，
10: 真的是。哎，张成，跟着。
11: 谢了。
10: 快，跟上。
11: 跟上。
12: 进。
13: 您里边请。
14: 请。客官呐，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
13: 回去吧。
15: 站住，我是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16: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15: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走吧。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四儿，你这叨了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0: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1: 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
0: 嗯，
1: 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0: 哎，就这么办。
1: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0: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1: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

0: 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1: 掌柜的，我听你的。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父看我多时，师父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父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0: 多谢师父。
1: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0: 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

0: 认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微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微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6月26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50名优秀共产党员、3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以实干实绩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我身上的头衔很多，但看得最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任何时候，只要患者需要我，我都会拼尽全力，穷尽医术，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只是想对得起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2: 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党建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软指标，而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的硬核力量。这份力量坚如磐石，在定日县岗嘎镇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3: 我们村呢，坐落于尼洋河畔，演绎在桃花林中，共有80户，349人，党员40名。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再到亲笔回信，这份最高规格的牵挂，让我们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但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明星是我们村里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
4: 受表彰代表的交流发言情感真挚，包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受全区两优一先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现出新时代我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的精神群像。
5: 亲眼见证雪域高原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守初心，深耕本职岗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书写好华电党员的奋进故事。
6: 始终坚持初心与使命，严谨办好每一件案件，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7: 立足雪域民营科技企业，传承老西藏精神，以党建引领科创，守初心当使命，实干在前行。

0: 这份表彰是至高无上的褒奖和肯定，更是一份使命在肩的责任与担当。西藏航空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好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为广大群众美好出行愿景不懈奋斗。
1: 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党支部书记，今后我带领更多的党员干部、农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2: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带领群众上下深学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实践大事，是个创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4: 用实际行动落实正确政绩观。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质当头，干之为先，
5: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化资政教育的改革，不断地提升办学质量，为高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6: 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把党员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
7: 看到了标杆汲取的力量，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引导广大共青团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
8: 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幕。链博会期间，我区13家优质企业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与国内外客商深度对接，自治区双招双引专项推介活动也同步举行，以特色产品为媒，以产业合作为桥，我区参展链博会成果亮眼，收获满满。
2: 本届链博会期间，西藏馆始终人气旺盛，300余款带着高原印记的特色展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咨询洽谈。参展企业代表一边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一边深入对接合作意向。
9: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新科系列为主的一些产品，这几天的话有很多人来品尝，也谈到了很多客户意向合作，大概有30-40个。
10: 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很不错，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个平台啊去进行售卖，也希望能达成合作。
2: 展馆一隅酒香萦绕，高原青稞酿造的特色白酒凭借醇厚口感圈粉无数，全新包装设计的拉萨啤酒凭借年轻化的视觉表达也成为参观的热门打卡点。传统高原产业与现代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生态品质优势，更让全球客商感受到高原品牌的全新活力。
11: 来自全世界的友人和游客对我们拉萨啤酒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来咨询的人很多，
12: 每天都有很多客户前来品尝我们的青稞白酒，为我们品牌拓展销路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2: 此外，我区还同步举办了第四届链博会双招双引专项活动，围绕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核心目标，集中开展项目推介、产业对接与合作洽谈，搭建起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对接的高效平台。
13: 接触了更多的客户，对我们区内外布局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整个销售体系，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处。
14: 我们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继续关注青阳产业的赛道，加大投资力度。跟昌都市我们也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我们是坚定的投资西藏，服务西藏。
2: 链博会为我区特色产业打开了链接全球市场的全新窗口，越来越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优质项目与创新资源加速汇聚，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5: 本届链博会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约1.2万人次，下一步将持续依托链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深耕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建设，深化经贸合作，推动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8: 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区各地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核心主题，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校园主题教育、基层科普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
16: 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赛事从4月启动选拔，历经全区线上初赛、地市复赛层层筛选，共计14万余名学生

0: 参与竞赛，最终八支代表队登上总决赛舞台。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筑牢青春禁毒防线。
1: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拿到这个奖项，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禁毒的知识，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防范毒品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0: 从高校到牧区，全区各地的禁毒宣传活动同步铺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法治进校园专场活动，通过仿真毒品样品展示、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新时代禁戒毒普法志愿服务队深入阿里、日喀则边境县域，多次开展普法宣讲。那曲市安多县精心筹备禁毒宣讲员宣讲大赛，宣讲员结合日常工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普及毒品危害。
2: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以校园禁毒能够减少毒品引发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家庭破碎的社会问题。
3: 这个地处下个安藤伯托巴特好像个高雄接下来呢，这个让你个去做了把那个让个忙做好了，通过当这里个细节得到执政当中这些那个参与当小任务。
0: 禁毒宣传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坚守。山南市加察县中学组织学生创作禁毒主题黑板报，集体宣誓拒毒。林芝、阿里两地通过主题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新型毒品的隐蔽特征。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组织县玩小的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宣教展厅，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实践。
4: 壶门硝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也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危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
5: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25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8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研究关于全区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听取关于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工作规程等修改情况的说明。25号，尼泊尔贸易投资和旅游推介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西藏愿同尼方各界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开创中尼两国繁荣稳定、互利共赢、长治久安的美好未来。推介会上，两地企业、经贸及文旅代表深入对接洽谈，交流合作思路，探寻合作契机。活动前，自治区领导李杰庆会见了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尼罗拉一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在3个月的培训中，老师们围绕主题主线，在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履职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6: 为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波密县，活动给观众们带来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等节目，将文化魅力、励志故事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让文化助残的温度直达基层末梢。
0: 近日，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精准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以技能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6: 近日，山楂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免费义诊、惠农科普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为夯实基层法治力量延伸普法触角。近日县近日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7: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야구도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行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
1: 给任务吧，
0: 呵呵，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

0: 七八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掌柜，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1: 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打碎蛋。
1: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公室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东升，找不到。

0: 少奶，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1: 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小点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别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大人。
3: 我们是李湘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翔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翔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翔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3: 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医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了。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4: 你好啊。
0: 大婶
2: 你好啊，
3: 大婶可想
1: 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田了，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啊，
0: 好。
3: 大婶啊，

0: 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0: 现在。
2: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3: 好吧。
1: 好。
3: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2: 不理他，你们去吧。
3: 好。
4: 不是
5: 老侯，
4: 我们歇着啊。
5: 哎，坐会儿。
0: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3: 不，我还有事儿呢，
0: 一块儿来啊。哎，
4: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6: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4: 你看清楚了？
6: 是，看清楚了。
4: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
1: 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姚子。
2: 老七，老青烟，哎，有谁得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七，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老七，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七，你还挺结实啊。
1: 老七，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6: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8: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9: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金爷，从这下地道啊？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就下去。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阿海，咱们走
3: 走。
0: 区委书记，跟俺市里商量一下，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

0: 看到。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

0: 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

0: 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4: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5: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他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6: 好，
1: 对，
6: 李襄阳啊，地洞里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5: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6: 我他妈枪毙你！
5: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耳目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5: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5: 嘿，你。叫你们出来开会。
0: 好，
5: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见啊。

0: 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1: 拿牌拿牌。
0: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1: 拿来，
0: 给，七对你，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2: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3: 是他呀？
2: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来，我二十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2: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2: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这
2: 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2: 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长，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溪墩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马上动手，吩咐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嗯，敌人在打挖开，咱们就在那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2: 好啊，
3: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去吧，
3: 走。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吴师栋，
6: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7: 西装炮楼点着了，
6: 您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6: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8: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吧。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李市长，李市长，
1: 张大爷，李市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你听到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咱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5: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5: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了，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3: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3: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3: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1: 我，城西刘教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1: 吊孝来了。
0: 给谁吊孝？
2: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0: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2: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0: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3: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
3: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3: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3: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3: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2: 谢谢。
3: 滚吧。
2: 谢谢，
1: 谢谢。
0: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这不敢不敢。
0: 就这样说。
2: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舀，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

0: 这满满的肉香味儿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民药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 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Q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 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Q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1: 弹嫩滑，满口爆汁。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
4: 汤汁四溢，味更香。Q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 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儿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这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

0: 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

0: 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3: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1: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2: 不，还是我去吧，我耳朵好使。
3: 徐秘书，糟了，南头来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哎呦，行了，哎呦，快点，开门去，快点，走，哎呦，行了，哎呦，快点，慢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
1: 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队长，
1: 向阳子，
0: 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大将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怕个拉苦的么？大人啊，一得了，也都土地要。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在粮食和你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王希德，报告，说吧。 啊！哎，老头子，出来！
5: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嗯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间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送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八蛋！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精大，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消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4: 集合，
3: 拿着大枪。
0: 我知道。

0: 给我们报仇啊！
1: 王清逸。

0: 老婆，我带进程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柴警，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
4: 那边八楼有的是，
5: 八楼有，
4: 从这边走。
5: 是。

0: 鱼，
1: 出来，
2: 开路，
1: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别动，别动。
0: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头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3: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及了，咱们啊，
1: 你要投降了？
2: 啊，不不不！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 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

0: 袭铁棍山药路线，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怡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喝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做舒坦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垂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6月26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50名优秀共产党员、3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我身上的头衔很多，但看得最重的始终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任何时候，只要患者需要我，我都会拼尽全力，穷尽医术，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只是想对得起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2: 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党建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软指标，而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的硬核力量。这份力量坚如磐石，在定日县岗嘎镇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3: 我们村呢，坐落于尼洋河畔，演绎在桃花林中，共有80户，349人，党员40名。从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再到亲笔回信，这份最高规格的牵挂，让我们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但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明星是我们村里那面高高飘扬的党旗。
4: 受表彰代表的交流发言情感真挚，饱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受全区两优一先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现出新时代我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的精神群像。
5: 亲眼见证雪域高原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守初心，深耕本职岗位，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书写好华电党员的奋进故事。
6: 始终坚持初心与使命，严谨办好每一件案件，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7: 立足雪域民营科技企业，传承老西藏精神，以党建引领科创，守初心当使命，实干在前行。
8: 这份表彰是至高无上的褒奖和肯定，更是一份使命在肩的责任与担当。西藏航空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好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为广大群众美好出行愿景不懈奋斗。
9: 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党支部书记，今后我带领更多的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4: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0: 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带领群众上下深学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实践大事，是个创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1: 用实际行动落实正确政绩观。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质当头，干之为先，
12: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化资政教育的改革，不断地提升办学质量，为高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3: 以榜样为标杆，向先进看齐，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把党员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
14: 看到了标杆，汲取了力量，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更加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引导广大共青团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风采。
0: 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幕。链博会期间，我区13家优质企业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与国内外客商深度对接，自治区双招双引专项推介活动也同步举行，以特色产品为媒，以产业合作为桥，我区参展链博会成果亮眼，收获满满。
4: 本届练博会期间，西藏馆始终人气旺盛，300余款带着高原印记的特色展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咨询洽谈。参展企业代表一边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一边深入对接合作意向。
15: 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新科系列为主的一些产品，这几天的话有很多人来品尝，也谈到了很多客户意向，合作大概有30-40个。
16: 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想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个平台啊去进行售卖，也希望能达成合作。
4: 展馆一隅酒香萦绕，高原青稞酿造的特色白酒凭借醇厚口感圈粉无数，全新包装设计的拉萨啤酒凭借年轻化的视觉表达也成为参观的热门打卡点。传统高原产业与现代消费需求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生态品质优势，更让全球客商感受到高原品牌的全新活力。
17: 来自全世界的友人和游客对我们拉萨啤酒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来咨询的人很多，
18: 每天都有很多客户前来品尝我们的青稞白酒，为我们品牌拓展销路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伙伴。
4: 此外，我区还同步举办了第4届练博会双招双引专项活动，围绕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核心目标，集中开展项目推介、产业对接与合作洽谈，搭建起政府、企业、人才3方对接的高效平台。
19: 接触了更多的客户，对我们区内外布局海外市场和全球市场整个销售体系，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处。
20: 我们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继续关注青阳产业的赛道，加大投资力度。跟昌都市我们也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我们是坚定的投资西藏，服务西藏。
4: 练博会为我区特色产业打开了链接全球市场的全新窗口，越来越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优质项目与创新资源加速汇聚，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1: 本届练博会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约1.2万人次，下一步将持续依托练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深耕特色产业，强化品牌建设，深化经贸合作，推动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区各地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核心主题，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校园主题教育、基层科普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
22: 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赛事从4月启动选拔，历经全区线上初赛、地市复赛层层筛选，共计14万余名学生参与竞赛，最终8支代表队登上总决赛舞台。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筑牢青春禁毒防线。
23: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

0: 幸拿到这个奖项，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禁毒的知识，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防范毒品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1: 从高校到牧区，全区各地的禁毒宣传活动同步铺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法治竞校园专场活动，通过仿真毒品样品展示、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新时代禁戒毒普法志愿服务队深入阿里、日喀则边境县域，多次开展普法宣讲。那曲是安多县精心筹备禁毒宣讲员宣讲大赛，宣讲员结合日常工作，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普及毒品危害。
2: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以校园禁毒能够减少毒品引发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家庭破碎的社会问题。
3: 这个提出下个安藤波托巴的好像个高波熊接下来呢，这个让你给协助了，把那个让个忙做好了，通过当这个细节的制作当中这些那个程序当小任务。
1: 禁毒宣传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坚守。山南市加察县中学组织学生创作禁毒主题黑板报，集体宣誓拒毒。林芝、阿里两地通过主题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新型毒品的隐蔽特征。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组织县晚小的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宣教展厅，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实践。
4: 壶门硝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也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危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
6: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25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8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研究关于全区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听取关于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工作规程等修改情况的说明。25号，尼泊尔贸易投资和旅游推介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西藏愿同尼方各界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开创中尼两国繁荣稳定、互利共赢、长治久安的美好未来。推介会上，两地企业、经贸及文旅代表深入对接洽谈，交流合作思路，探寻合作契机。活动前，自治区领导礼节性会见了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尼罗拉一行。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在3个月的培训中，老师们围绕主题主线，在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履职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7: 为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波密县，活动给观众们带来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等节目，将文化魅力、励志故事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让文化助残的温度直达基层末梢。
1: 近日，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精准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以技能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7: 近日，山楂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免费义诊、惠农科普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为夯实基层法治力量延伸普法触角。近日县近日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6: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

0: 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从专业体校的晨光到临时搭建的球台，射击教练罗布顿珠如何从拉伸与射箭开始为雪域少年校准梦想的靶心，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望九又会为爱好者提供怎样的教学与帮助？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高原上的体育湖光。
1: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话，田离不开田径嘛，所以说田有田径的基础的话，对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罗布顿珠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射击教练。新学年开启后，他又多了一批新学生。
1: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他现在开学，这是第四个星期，最初期最初期的阶段，现在是。两个肩膀不要晃动太快啊。等于他们以前在下面业余体校练的也好，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是从外面普通小学招上来的小孩，他们的话就是等于基础的话基本上更是零基础。业余体校的话对这个射箭这项目的话普及的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进行最初期的这种教学，没有，他们小孩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到了这儿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等于从零开始。
0: 来到专业体校后，从晨练开始，孩子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专项的话是60%一周的训练量。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类的训练的话，占比

0: 20%，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准备开始，下半身放松啊，自己调整呼吸，趁这个时候，对，调整呼吸，下半身放松，坚持住啊，40秒啊，眼睛看前面啊，目视前方，头啊脖子那些下半身不要用力啊，保持放松，你的手才能抓得住，坚持住，最后一组啊。这个属于的话，就是我们射箭的话，可以说是热身里面的牵拉的一部分，也包括它肌肉，包括它这个，包括它筋膜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如果说光是跑个步的话，它只是起到热身的，把它心率的各方面提高了，但是它的属于它的这个筋膜还有肌肉这一块的拉伸，还必须要配合着这个做到更充分的把它活动开。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对，放松了你才能拉伸开，你用力的话怎么拉伸啊，在身体这儿用力对抗干什么，你得放松，5 2 3 4 5 6 7 8。我们那时候做的更单一一点，可能就只对于肩部，但是后期慢慢根据我自己那么多年训练完了以后，当教练也包括到外面去学习培训完了以后，才知道应该更全方位的跟这小孩肌肉各方面全部都把它激活，全部都调动起来，就是他的那个专业部分的训练的话才更有帮助。
1: 在罗布顿珠的指导下，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拉伸，背后却藏着科学训练的很多经验和门道。
0: 6 7 8，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把这个腿往外面走，腿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往这外面走啊，手打直啊，这个刚刚的动作，一套动作从上肢到下肢全部都包含了，因为他长时间站立的话，他的下肢也是属于保持这个静态，如果他下肢不活动开的话，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对他下肢的话动那个肌肉也好，包括他的骨骼也好，他的发育也会受影响，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能拉弓，还不能去射箭，可能多多少会出于现在比较急躁的情绪吧。射箭的乐趣应该在他真正开始打靶的时候，他的乐趣会体现出来。

0: 今天的这堂课还这么期待已久。这是入学以来跟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 站的姿势，先从站的姿势看。放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弓出去，不能抓在手上，不要握拳。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对吧？这个叫箭台，专门放箭的。看，掐箭，现在掐它的位置，箭放的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看好了吧？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箭掐到哪个位置？掐到这边是一个箭口的位置，中间，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放到这儿。这是主羽朝外，然后两个副羽朝内，角度没对，你们自己一定要调整好，才能去搭弓，才能去举弓，才能去射箭，千万不能这样。把箭打出去，这样的话就会羽毛直接控到弓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的这是主羽，朝内的右侧两个这是副羽。举弓开弓动作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现在多了一个步骤啊。
2: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的，现在已经高二了。之前刚开始练就想着打一级，然后这次也刚好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刚好打了一个一级，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吧，心愿吧。

0: 有点大，然后就射的时候就有点兴趣的那种，就感觉有点酷。
1: 觉得他这个很酷嘛，然后电视上他们不是打全运会和或者那些比赛嘛，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这种的感觉嘛。
2: 就因为他冷门他少，小孩就比较对他有好奇，他们从小也很少能只要看都看看见都很少，比如说不用说摸的摸着了。
3: 然后刚刚他射过去多少支箭你数了没有？嗯，谁数过？
4: 12支箭。
3: 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组箭打几支？6支。但是训练当中我们为了你们的训练量提高，所以说让你们一组打10支打12支都有可能。所以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36支箭为一个单轮，他会什么记成绩。如果你们比如说这个角度，这两个有没有事情好，你们看这样子的话，
5: 通过了解箭的构造和比赛规则，同学们加深了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
3: 比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打一个靶，3个人4个人打一个靶，那你们想想上面有多少支箭，通过你的羽毛的颜色，通过箭尾的颜色，把你的这个箭看好了，然后就要裁判员说开始爆靶，把你的准确的环数爆出来。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你就看了以后，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有什么不懂的现在问都可以提，你们不要怕问错好不好啊？你们不懂问的问题 不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大胆说啊，大胆表达啊，不要下去训练下去以后你在那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那样啊，都没用，教练也不在身边，你们想一大堆脑子里面没用。然后基本上反正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明白，但是有些可能不明白的情况下，他胆子不够大，然后完了以后加上自己可能害羞紧张，他还不会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我还不只有这样反复强调，多表达多表达，包括就是前几堂训练课也提问题，然后表达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奖励。

通过索朗取针给学弟学妹们做示范，这些初一的同学们对今后的开弓射箭满心期待。

0: 每个小孩的特点你都得琢磨，他的心理就是性格是处于急躁的，是属于偏内向的，属于爱表达的，属于这些相互再去观察，他们也在观察我，我也在观察他们。该给他们激励一下的时候，给他们激励一下。对，拿嘛，你拿，你给他们发挥他们。你们三个拿了不能喝啊，等会等会提了问题才能喝。拿现在可以拿，哦，不提问题今天不准喝。前几次的话，我说有奖励，他知道是买饮料，连着举手，哪怕回答错他也举手，知道吧？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这些方法，
1: 我们那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积极，还有表现好。但是教练看到我们这些表现，他给我们买了奶茶。

0: 效果是挺好的，包括他也是这边也在问一些问题，只要有互动我就觉得可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孩，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别人，对吧？通过一次两次，就别的小孩也会觉得，哦，老师经常在表扬他，觉得他碍于这种我提问题，碍于动脑子，那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去会模仿他，学习他去做。
1: 因为我不会，有些问了射箭怎么射，我比较喜欢表达，有自信。
0: 这个项目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能更明确自己目标，然后反复受到挫折以后又反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

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全国 U16，就是16岁、18岁的那个锦标赛。现在放的是16岁的男子的这个决赛。然后你们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动作，再看一下比赛规则怎么发射的。就像这个形状，会往前去用力去顶，对不对？但是这上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看一看。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意义啊，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话，你们现在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比赛规则，还有这个整个射箭的一个比赛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现在打的就是60米啊，60米的距离啊，可以记一记，然后也可以写一写你们的体会啊。

0: 你手挡了吗？不用挡，你反正等会儿我，反正我会看到的。你教给我的时候都看得到，能观察到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专注度，二个能观察到他们对这个的眼神里面的坚定的程度，就对这个项目的，就说白了就是他的喜欢程度。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很有这个兴趣的话，肯定也会慢慢的，他眼神是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是就反正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肯定就听不下去。你都知道三角那肯定有三个点嘛，你这只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你这两个是后面两个，第一个前面那个你忘了。我觉得大部分一半都还不错吧，就稍微可能一两个稍微差一点点，可能理解上面可能要差一点。他还是跟他的训练的接受能力有关系，我感觉是。脑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越用它就越灵，你越不用它越懒，那个脑子就越动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去招生，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都是抱着未知的，每次去招生下去的时候，其实跟这个猜盲盒没啥区别，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冠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可能就是在哪个村里面就发现了。我们西藏第一批射箭专业运动员，就是从那个林芝，就是门巴、洛巴族那边，就是包括亚东那边也有一点点，可能跟他的传统以前就是那些的地方，就是骑马射箭也好，那些地方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民间，然后有这个基础情况下，在那边区域招了第一批射箭的专业运动员。
1: 在西藏，以弓步响箭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
2: 没关系。
1: 如今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在许多旅游景区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中深受游客喜欢。
0: 西藏这边社会上射箭氛围还可以，反正你每个人随意按照你的动作做，反正只要瞄到那个目标，打上打上，打不上反正也没事儿，反正纯娱乐的这种民间的嘛。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竞技类，它对动作的一致性是高标准的要求。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学校现在目前最好的一成绩就是全国第四，就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取得的，是我的学生。

0: 那个成就感是别的代替不了的。这是我们整个西藏体育的成绩啊！
1: 这样保持四十秒，每一组保持四十秒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要求做就没问题。
2: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都没事啊，都是正常的。对，保持住。
2: 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
1: 你像他的话，才第四周的嘛，这种训练的时间的话，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打基础。
2: 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
1: 因为他们的话，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他的整个动作架子打好。一旦上攻了以后，毕竟是肯定是要为了去拿成绩去。那既然是为了目标是为了拿成绩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基础打得更牢一点。
0: 让他放出去，让他放。
3: 质量包括数量和体数。
1: 天赋能决定他和一定的高度。但是努力的话是能决定他能不能踏入这个门槛，你连这个门槛都踏入不了，那你想达到高度也是更不可能的了。
4: 罗伯顿朱每天也在和学生们一起努力，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1: 像现在全国比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全国比赛只要是取得成绩站上领奖台的教练员必定要跟着一起站上领奖台，这就是一个全国体育上面的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改革。我现在在努力站上去，现在还没有机会，现在温着那个目标在努力，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该给你们把剑安上，每个人剑配上，你们就可以该打靶可以打靶。
4: 晨光中，罗伯顿朱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重复的训练，他们将一起努力，把所有的热爱与汗水化为开弓的力量，并瞄准正确的方向。一支支飞向靶心的箭，正是这群雪域少年最美的成长轨迹。
5: 这是这个是体育馆，我们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场地。目前在那个维修装修的状况，因为我们备战那个我们明年的全球运动会在这块在搞，所以说场馆要进行维修嘛。当初我头一次接触乒乓球，我就在这个馆里一步一步，还是挺有那个意义的。我每年在这里去参加比赛也好，我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他是按年龄段分的嘛，18到39岁，就我一个藏族，从2018年到今年，一直是我一个藏族。
4: 现在的次桑旺久是日喀则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推广者。
5: 咱们这个乒乓球协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黑龙江省乒乓球推广基地，所以说我们的挡板每个挡板都有他们的那个工作队的队名印在那个挡板上面。
4: 次桑旺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他与乒乓球的结缘也纯属偶然。
5: 我是2018年开始学了乒乓球，当初呢就是他们不是招那个乒乓球教练吗，刚退伍下来，从部队下来想找个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他们是招的是零基础，然后进行去专业的去培训嘛，培训就专职教练。然后是在那个北京，当时我送过去就是基本上一整天就要那个上乒乓球课，当时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爱上这项运动。

0: 在的话，我感觉还是离不开乒乓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开始就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1: 曾经在场馆打球、教球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场馆装修，他只能将球台搬到了临时场地。
0: 平时的话就是晚上下晚班吧，7点左右，成人的话就比较多打球的。然后周末的话还是小朋友的那个课的话是2点半开始的，然后成人的话差不多也就4、5点过来。多的话还是现在就很开心，就觉得我值得就推广这项运动。
2: 先一点动作来，走，对，好，对，好，臂不要夹着，伸出去一点，好，压拍，好，走，对了嘛，这就对了，好，对，这就没抢了，好，走，好，好，都差不多，
0: 反正女孩的话协调性好一些，男孩的话。那个爆发力强一些，主要还是动作为主，动作定型了再教技巧，不然的话动作没定型前你给他教技巧的话就是没法接受。
2: 只看质量啊，好，走走，好，
0: 肯定会愿意跟我打嘛，因为跟我打的话基本上我不会进攻他，不会防他，所以他就会打得很舒服，很舒服。
2: 好，好。
3: 我们可以发各种各样的球，和教练打比赛呀、对攻啊，还可以发力。如果有些球打过去，教练没接住，我们打赢了教练几次，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小孩子有个那个力气和信心，我打过去了，教练都防不住，他就会很开心。
4: 我现在学了大概1年了，能让我锻炼自己。
5: 锻炼什么呢？
4: 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0: 慢慢爱上乒乓球，爱上打球之后，他就不会想着看电视呀、看平板呀，他就想着打球，远离电子产品，而且爱运动，是吧？
6: 你看，他们俩脚没动，脚动起来。
3: 那个球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教练送我的，打了几个月之后，教练觉得我的技术已经提高了许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换了一次胶皮，然后我觉得这个球拍就用得更趁手了。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球拍，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伙伴一样，它陪伴了我很久。
0: 好，
2: 没打到吧，你看这就有点硌手，我给你磨这个脚胶是不是，你看这样握，你看你没事，为什么你是别着这样，因为你这里没有挨紧，为什么不挨紧呢？因为你这里疼不疼？新拍都是这样子的，边比较尖，它就疼，它就放松了，一放松手腕就变形了，这痛是不是？磨完了你就不会痛，你就会握起来就很舒服，知道不？来，你过来握一下。这个握起来，这里就没那么硌是吧？就舒服一点是吧？好。
4: 这里的话有很多的小朋友，教练也很温柔细心的指导我们。
0: 1、2、3、4、5、6、7、8，1、2、3、
2: 是
7: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去跟谁学，都是自己水泥台子上啊、木桌子上啊自己练的嘛。然后长大了，他们有这个条件，就送他们过来练一练，特别好。未来上初中啊、上高中啊，能够让乒乓球成为他自己的一项特长吧，也挺好的。
8: 通过这个，网球带着练，然后慢慢的一个规范一些动作，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行云流水啊，那种有点像科班出身那种感觉了，打起来就很好那种感觉。
0: 我们有个口号叫那个胸前有国旗，心中有祖国，我爱打国球。
1: 是射箭教练罗布顿珠，还是乒乓球运动推广者茨桑旺久，在竞技与普及之间，体育正以其多元而坚韧的力量，陪伴着高原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0: 国领带，美国领带，
1: 美国玻璃腰带啊，美国玻璃腰带，美国领带，美国领带。
2: 卖包卖包，看多伦门总统发边说的消息。卖包卖包，新闻卖包，看公鸡卫视新爱消息。卖包卖包，看公鸡卫视新爱消息啊，看多伦门总统发边说消息。
3: 来一张
2: 啊，来了来了哈，好，看公鸡卫视新爱消息啊，
3: 来一张
2: 啊，好好好，看多伦门总统发边说消息啊，啊来了，
3: 来一张
2: 啊，来了来了好，看公鸡卫视新爱消息啊，
3: 来一张
2: 啊，来了来了好，
1: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2: 那天，
1: 昨天。
2: 快报！人民晚报，看共军威胁新闻消息，看中央总台发的电视消息。快报！快报的，人民晚报，快报的，人民晚报，共军威胁新闻消息。快报！快报，人民晚报，看共军威胁新闻消息。
3: 慢点慢点，别急。
4: 张太太，
5: 杨科长。
4: 啊，
5: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4: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了。
6: 畅儿啊，你快看，人来了！哎，小妈妈，小妈妈，你伯母，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5: 畅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4: 哎，来，叫妈妈。
7: 妈妈。
6: 哎，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8: 好沉啊，许伯母。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6: 别这么说，
4: 妈，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6: 对对，
4: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8: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4: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8: 哎，谁刻的？
4: 孙明霞，老李来了。
9: 徐伯母
6: 来了，在楼上。
9: 江杰，
6: 静源同志，
9: 你好啊。

0: 快快快快，来吃面了！哎，什么什么什么？来，把孩子给我。来来来来，该睡了。哎，对对对，早上睡觉去了。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好，
1: 好，好，行，让她吃。哎，再见。哎，那你就先吃吧。
0: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1: 哎，老李啊。
2: 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了。
1: 好，
2: 他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哎，靖远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 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4: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5: 喂，是啊，
4: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6: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7: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6: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吗？
8: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6: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9: 姐姐，
10: 姐姐，
11: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10: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1: 哦，谁请客啊？
10: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1: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10: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面她气。
12: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13: 我没撕，谁干的？
12: 你说
13: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4: 你们是什么人？
13: 快走，
14: 拉走，拉走，
13: 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
11: 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10: 病了，没上课。
11: 明霞，
15: 江姐，你来了，
11: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5: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11: 我知道，

0: 情绪，对吗？
1: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0: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0: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 要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 天津报。
2: 怎么样，还头疼吗？
3: 排排敬酒，不老着急打汤圆儿，真是一万载挣吧。
4: 走，快走。
5: 江姐，
2: 老普，
5: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2: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铺，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不重。
1: 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温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蓥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将军，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3: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将军，他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劲爆！
2: 带走！
3: 别动手！
2: 你干什么的？
3: 你不用问。
2: 带走！走！
4: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5: 嗯，什么人？
4: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5: 什么名字？
4: 郑克昌。
6: 喂，
4: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啊，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4: 这事儿不好办呢。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6: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可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9: 嘿。喂。
6: 喂。
9: 你是谁啊？
6: 我小陈啊。
9: 你是小陈吗？
6: 你郑克昌吗？
9: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6: 嗯。
9: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6: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9: 哎，
8: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
4: 那书店呢？
8: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4: 那不是高同志？
8: 我来通知，
4: 快立刻行动。
10: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8: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那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10: 暂时还没有了解。 不过我让他寄的挺进报全都收到了。
8: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10: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8: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10: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8: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0: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0: 我媳妇没什么什么普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普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麦早贼，麦早贼，麦早贼，麦早贼，麦早贼！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成，激烈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吉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地址太近了。
0: 我换个地方，长官，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
1: 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老许，外边有便衣。老李，立刻转移。普子高叛变了。普子高不认识你。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去，
2: 快走！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在劫再立，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我自有办法。
1: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一千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

0: 消炎耳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

0: 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

0: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0: 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徐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徐先生设身处地想过，徐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5: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4: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5: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4: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5: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4: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

0: 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哎，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咱多放远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4: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4: 走。
3: 你看，
4: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4: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4: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啊。
1: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2: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哦。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2: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
1: 来，快走，
0: 走，
1: 快点，
0: 往那边走，过去，
1: 走，走，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走，
1: 快，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1: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1: 没有，
0: 下来，快，
2: 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2: 说，
1: 你说
0: 说
2: 说。
1: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你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郑的饭。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上哪儿去？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抽打人，不准抽打人！
0: 他妈的！

0: 快出门领个饭。
1: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0: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的，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东东阴腿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包卖包，卖包嘞卖包嘞，看包看包，看江东
2: 腰的消息，看江东东阴腿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打，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嘿，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发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去向不明。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对，
1: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嗯，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6: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

0: 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6: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

0: 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狄恩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孙阿姨，
3: 哎，
4: 我找姜阿姨，姜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5: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怡，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钥匙？
0: 多好看呢！
1: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来得太好了，可我让你不快回来，苏老死几口在你街72号星级大花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疯子，怎么搞的？
2: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4: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2: 没啥，没啥。
4: 去，
2: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去院长。
2: 疯子，
4: 进来吧。
2: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1: 我有10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2: 好办，好办。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1: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2: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1: 疯子，拿吧，
2: 拿上吧。
1: 老板呢？记上账啊。
2: 哎，哪里哪里。
1: 疯子，走。
2: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1: 走了，
2: 明天见。
1: 哎，
2: 您慢走。好，好。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

0: 主席去，哇塞，毛主席，
1: 毛主席，
0: 哇塞，毛主席。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你好，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沪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 就等命令了。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谁？是5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 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是啊，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 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

0: 若金汤。
1: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2: 这是杨虎城、宋一云六口人的照片。
1: 还有什么？
2: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1: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
3: 告诉他们，
1: 爆破目标是老头子的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4: 处长，特级见。

0: 哎，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啊，嗯，好，
3: 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哎，打开了。
0: 老师，
1: 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2: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器，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3: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4: 接爆破指挥部。
3: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4: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5: 还没有。
3: 什么？
5: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4: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6: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2: 我当然高兴。
1: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

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爷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2: 青姐，
1: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2: 江姐。
1: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江姐，不能这样。江姐，我们不能没你。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3: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6: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

0: 资都发不下来啊。
1: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0: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2: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6: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7: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6: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

0: 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3: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

0: 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0: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得？哎，
4: 我们扛了没得？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6: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虽然我现在有一点缺氧，但是我还是能坚持下去。
7: 沙流月月清幽，沙溪过过黄，金水湖的蛙鸣声悠扬。
8: 啊，你先下去吧。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帮紧梅朵。在今年的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里，我们看到了各族少年闪闪发光的样子，但精彩的舞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段完美呈现的节目背后都有着满满的汗水、坚持和可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晚会的幕后，跟随镜头带大家解锁真实的录制现场，一起见证孩子们在舞台背后最动人的成长。

0: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这个节目呢，我们从4月份开始进行策划。此次节目参与的小朋友呢，人数比较多，有我们珠峰合唱团的演员，有拉萨市第一小学的演员，还有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一些小演员。那么在这么多庞大的人数里面呢，我们要去展现自己这个西藏的小朋友的精神面貌以外呢，我们还要去表演其他民族的这些歌舞，比如说壮族、新疆舞，还有蒙古族等这些歌舞的一些。

0: 些表演。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有一定的困难和难度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孩子们跳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是孩子们能够把我们西藏的所有小孩子的这种精神面貌，以及全国的这个向全国展示我们各民族的这种大团结大融合的这种精神面貌，能够很好的去表现出来的。
1: 六七的快点，4 2 3 4 5 6 7 6，
2: 比我们年幼小一点，有可能复杂的一些动作不太会，所以我们会教一下他，对吧？这些活动啊比赛那些的，有一些同学只要没来或者是没有教，我们都会在这里互帮互助教一些比较困难点的动作。
3: 我还没有加入合唱团很久，我要和哥哥姐姐们多多学习。之后呢，我现在没有完全学习好，所以只能当背景人。他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当背景。
4: 经过一周的紧张排练，终于迎来了正式录制。工作人员们正在进行录制前的准备工作，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孩子，我们走一遍。我们这边西藏的小朋友们呢，也是前天两天才在这边和大家也不是很熟，所以呢，你们也不怕错，咱们就完完全全就当做玩过六一，我们快快乐乐过六一，好不好？好。当天第一节霸气点，别累脚啊，好，别累脚，先当啊，行，当咱们玩，给来给来给来，哦，是，然后往那边跑着吧，好，跑着一起。
5: 目视前方，看前面，啊，面带笑容，动作做出来，要唱出声来，明白没有？好嘞。
6: 非常好，非常好，面带笑容啊。
4: 高原上的天气阴晴难料，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转眼就下起了雷阵雨，大家连忙暂停拍摄，匆忙躲雨。
2: 刚才下雨了，我们差点被淋成落汤鸡了，现在雨过天晴，我们又可以重新拍摄啦。
5: 好，小朋友们准备啊，我们准备开路了。
7: 这个是 BGM 吧？
8: 你好，你好，
7: 这个是。

0: 天我们的舞蹈都是我们现场发挥的，而且今天天气也特别好，我们跳得很好看哦。
1: 好，其他的我们按照陈静老师的要求再来一遍啊，
0: 大家记得来看哈。
2: 桃花桃花几朵开，
3: 这是跳开场舞的部分民族舞，我在民族舞跳的时候跳得很开心。
4: 小演员活动路线、取景位置与拍摄时间。
5: 车停在那儿，然后要走去地方，然后那儿有个门嘛。
6: 对。
7: 那孩子才能这样走，我是这么想的。
5: 就是最近的距离，
7: 对，
5: 步行最短。
8: 对。
9: 明天九点钟必须到这边的。
4: 静待孩子们踏歌起舞。

0: 在藏文的时候，那边跳舞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下面观众很多，但是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家乡，然后这边跳的话也没事，自由自在，放心大胆地跳。
1: 哎，你们认识多久了？
2: 我们认识
3: 从一年级到现在。
1: 现在几年级？
2: 现在初一级。
4: 我们这八年不仅一起学习，也在跳舞，我们生活中也互相帮忙。
5: 你抓卡罗的麦都，我胖干不用抓，老司机。
6: 好，小朋友准备。

0: 早上那天的时候太早了，所以我们没有吃早餐。现在呢会挂的面包和牛奶。
1: 啊，不录了，反正怕掉出去被烧肉下，知道吧？没有嘛，知道，因为我们要跳几遍嘛，不是说跳一遍，知道吧？
2: 阿国帅，
1: 烧肉下过，
3: 来来来，
2: 好，造型，好，造型，
4: 造型，造
2: 型，那就对啊，好，准备。
5: 这个锅状舞的话，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对于学生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有难度。无论是从动作的幅度，还是从舞台的这个怎么说呢，把握，都有挺大的问题。经过不断的这个排练，现在的话，同学们跳出来的感觉已经，非常优秀了。后来又登上了大舞台，到现在的话，同学们是，非常的。

自信，能够很完美的把这个舞蹈展现出来。然后今后的话，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登上更大的舞台，

走，我的脚一直在舞蹈的状态里面，知道了没有？你没有在状态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用劲儿的跳舞要用劲儿，把背抬起来。这个地方还要叠五六七，走，前轻抢，有个气口对吧？我的气口在哪？看我啊，我是看前轻，有这样子直的手，抢再走五六七，走，前轻抢。

0: 你认真对待，不认真对待我们就不去，就在家好好休息。再给你两次机会，我今天晚上我看你回家也不要练，明天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我要给你加两次，咱们就不跳了，因为然后整个是松懈的。
1: 经过了几天的刻苦训练，小朋友们顺利到达了林芝南一沟，准备进入节目的录制阶段。
0: 你看啊，那我给你们讲个知识，对啊，这叫松挂，这种是要求空气的这个干净度、湿度达到了极致以后，它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东西。树上像苔藓，这个说明这里的空气湿度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了，我们才会有，说明这里的空气特别好，对不对？再去往前走，你再看。任正老师有个问题了，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南一沟，这叫天边牧场。我们跳的舞也叫天边牧场。你看，在天边的牧场多漂亮，多形象！看现在这里有牧草，又有小牛，又有快乐的小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美？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看，不要走马观花，知道了没有？走，慢慢走，走走走，走起来再走。在这个地方不能吸烟，不能玩。我为什么呀？会引起森林火灾，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来玩树叶要有环保意识，对不对？
2: 对。
0: 好，你看那就是松挂，刚才任正老师说的，你看，像树有胡须似的，是不是？你们看一下，是不是？
2: 是。
0: 你们来看这棵树，这棵树已经倒下去了，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呢，你看，在它的这个枝干上又有很多很多的生命，怎么了？
3: 诞生了。
0: 诞生了，对不对？这就是自然界。一棵大树，它无论枝繁叶茂长得多高，最后它的落叶都会回归到大地上面、土地上面来滋养这片土地，知道了没有？所以我们要懂得回馈，要懂得珍惜，要懂得感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知道了没有？就像看这棵大树，它即便倒下了，它还在滋养这片曾经它能够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是这份土壤让它成为参天大树。这棵树你知道为什么会死吗？它的树皮被破坏了，植物生长，植物这种树它不怕中间被挖空，它怕这个树皮被破坏，因为它所有的水分呀什么都是靠这个树皮去给它进行这个传送的，所以这棵树的树皮一旦被破坏了，这棵树就死了。所以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不能这样，对吧？我们慢慢再继续走。达芒桥在那儿，你们看，我看到那个吊桥了。
1: 小朋友们一路跟随着任曾老师的脚步，在山野风光里汲取新知，不知不觉抵达本次拍摄场地。可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这场户外拍摄究竟能否如期开启？
0: 五五六七来报好，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好了，可以了，谢谢你们，别把衣服全拉上，我们往回走。今天雨太大了，我们先回去，明天继续来排，好不好？辛苦。

0: 吃了也会变白。
1: 你们别躲，背过去吧。
2: 现在正在还没下雨，我们要赶快去拍摄。
3: 一夜风雨成仙，小演员们重回录制现场，低温环境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的热情，家长也细心地为孩子们喷涂防蚊用品，准备开启今天的录制。
4: 快一点，前面牵手看。
5: 快快快！小孩子到，他
6: 们拍的，后面拍。
4: 好。
7: 虽然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点心疼，但是后面他们勇敢地跳出来了，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8: 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了。
4: 准备啊，准备。

0: 本次我们来到灵芝拍摄到此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回拉萨，回到自己家，把灵芝有趣的事情都分享给家人。
1: 五个自治区的小演员们启程奔赴山南市羊卓雍措，开启湖畔录制之旅。路途漫漫，大家抓紧时间，认真投入排练。
2: 我们来自中华大地，我们心向福星同齐，我们同在一片蓝蓝之下，我们同是中华好儿女。
3: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最后结尾的部分两句话，预备走。
4: 我们向去拉萨，
3: 放慢
4: 心向中华，中华儿女，
3: 放慢
4: 中华一家。
3: 这就这一句话，很简单吗？我们怀疑
5: 现在的海拔已经4100米，我现在有一些心难受，所以说最好带上氧气瓶。
6: 吸过氧气，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海拔是4000。

0: 我第一次来西藏，虽然我现在有一点缺氧，但是我还是能坚持下去。
1: 收回了门。
2: 沙柳叶叶青，有沙棘过过黄，金水湖的蛙鸣声悠扬。
3: 我现在在羊湖，海拔4998哟，我可以玩雪了，好开心。
4: 这次来到拉萨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家乡没有雪，这次来到这里终于可以玩雪了。我觉得我的家乡的风景和这里的风景都非常的美丽。
5: 宁夏是两个孩子一人一句，然后算最后能喝，然后那他俩也是一人两句，最后两个一起喝。
6: 好，我准备开机。嗯，走。
7: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之约。
8: 赴一场团结之约，我们是这种感觉啊。
7: 赴一场团结之约。
5: OK， 好，放出来，我们来吧，我可以了，录一遍吧。
7: 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之约。
9: 我们团行

0: 我们相拥
1: 上好呀，
2: 上好，太棒了。
3: 告别绝美羊湖，孩子们向着千岛湖出发，低温考验摆在眼前，小朋友们能

0: 这个节目是第16届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里面唯一一个语言类的朗诵节目，也是唯一一个五个自治区的少年代表相聚到拉萨共同完成的一个节目。56个民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1: 那我要不要放现在我的手冻僵了？现在受困了，然后我特别不开心，因为我还没玩到山顶上的荡秋千。你可真牛啊！
2: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参加的是全国五个自治区的六一儿童晚会，而且呢，我们要将我们民族最具特色的荡戏表演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和小朋友们看，是不是？你们兴不兴奋呀？
3: 兴奋！
2: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平时的排练过程当中呢，更加的集中注意力，把我们的动作呢做到更加的标准，好不好？我们演的是藏戏里面的花木仙女，是不是？我数一二三，大的手摆好，好不好？预备，起！一二三，大。你看我，往那边。有两种状态，看我，这是往后，是不是？这边伸出来，这边往里侧，好不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我扮演的角色呢是仙女，然后我学这个角色呢大概有一两个月了吧。我自己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舞蹈的呢？我首先啊，我是有一次我就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藏戏的音乐，然后我觉得这个藏戏音乐真的很好听啊，这个旋律。然后吧，我就有看到他们的动作了，他们动作也非常的优美。然后我就也去看了那个走廊上那边那个文化墙，文化墙上也介绍了我们这个要怎么跳。然后我就觉得吧，这个拉姆好，真是活泼可爱，好像我呀。然后我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自己练一下，然后就被看到了，然后我就说我能不能跳，然后就被选上了。
2: 当的七，当的你，当的孙，当的西，一二三四五六。
5: 这次的这个节目设定里面呢有三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呢是这个仙女，我们藏戏里面叫拉姆，还有呢就是这个白面具扎西雪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比较心仪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老两口，就是让小朋友们呢去演绎这个老两口的角色，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这个传承这个衔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在观众看来呢也是一个比较心仪的一个状态。
2: 鸡你松西拉除。我说了，男孩子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膝盖你们不用靠得那么近，本来就是男孩子做动作呀，干嘛要并那么拢呢？来，从跳到最高再往下低做一下啊，林丹，预备，最高低，对了，再高，走。当当鸡切，当当米切，当当松切，当当西切，当当啊切，当当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我们这个鸟语小学的那个小朋友们呢，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就是他们的接收能力也好，就是身体的协调度也好，都是特别的好，就是每一次呢比大人的接收能力我觉得都要好很多。一个比较复杂的动作，我自己在那个预期呢可能要教个一两天的，他们马上就能接收到，这一点也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信心。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将我们藏最好的这个风姿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已经化完妆了，现在要去拍摄现场了。经过这几天的排练，我们更有把握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7: 箱子里拿的就是我们的面具，然后我为什么拿这个，因为我是大队队长，然后我承担起一个最大的责任。
8: 小朋友们抵达拍摄地后，天空忽然飘起绵绵细雨，户外拍摄计划临时暂缓，温热的酥油茶配

0: 让香甜的卡塞驱散凉意。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说笑，静静等候天晴。
1: 先把孩子们拉出来了，
2: 不
3: 穿不穿啊？
1: 先不穿，先占一下位啊。
4: 咱们预备，
5: 咱们预备，咱们
6: 穿。老
7: 往里面放一下。
5: 今天出去的，今天出。
8: 那边那个就不包了噻，就包这边，露一点这个。

0: 说到今天啊，天空不作美，然后中间也是下起了小雨，但是小孩子们呢，就是也是特别的努力，然后最后也是呈现了一个很非常精彩的演出。
1: 看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被孩子们的认真和勇敢深深的打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是这些一遍遍的彩排，一次次的努力，才有了精彩纷呈的民族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小小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深深扎根，向阳生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

0: 阳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0: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

0: 最重要的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80%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

0: 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7: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10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
8: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9: 木明木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7: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0: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

0: 赵刚伟。
1: 陈亮伟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3: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5: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6: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7: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8: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5: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9: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5: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0: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5: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1: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

0: 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村民牢记总书记殷切寄语，在感恩奋进中书写着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因路而生的高原之城格尔木，感悟老一辈筑路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守与担当。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

0: 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那曲市色泥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更好服务群众幸福生活。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字字深情，句句嘱托，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一年来，嘎拉村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民族团结的基石筑得更加坚实，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在感恩奋进中书写了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2: 这里是林芝市嘎拉村，今天6月27号对于嘎拉村来说是刻在心间、意义非凡的日子。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提出殷切希望，更定下了前行的方向。总书记的希望很具体，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一年来，嘎拉村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落在了行动上。
0: 盛夏的嘎拉村群山叠翠，生机涌动。在总书记回信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巴宜区北斗星宣讲队正式成立，并在嘎拉村举行首场示范宣讲，把感恩和信念播撒进更多人的心中。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总书记回信嘱托我们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0: 嘱托在心，使命在肩。总书记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群众将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实干图景。在村子周边的山坡上，村民们挥锹挖坑、培土浇水，一株株新绿扎根大地，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作山间新绿、林间清风。
4: 总书记的回信是鞭策，更是动力。这一年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带领群众呢一步步让村庄更美，山庄更绿，日子更甜。
0: 这一年，村党支部创新推出紧跟总书记足迹主题实践，村干部走村入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一项项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把一件件实事从愿景变成现实。
5: 这后面呢是我们绿色银行的积分兑换区域，然后这里是我们超市的商品，然后这里是我们文创产品的展销区域。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总书记的深情厚爱、殷殷期盼，是村党支部团结乡亲们感恩奋进的最大动力。这一年，支部聚焦群众所需，回应游客所盼，在一件件关键小事中亮出基层党组织最温暖的服务底色。
6: 桃花源厕所呢，有时候水压不够啊，今年专门过来水换个水管，现在水压也特别好，游客过来放心的用。
7: 因为夏季雨水多的原因，这边的涵洞被树枝还有淤泥阻挡了，我们这边联系了养护段的工作人员进行清淤，这边呢已经在进行施工了。
8: 我们通过这个刷墙项目呢，后期呢能够让我们嘎拉村的环境呢更加的干净整洁，使我们的村庄呢更加漂亮。
0: 嘎拉村党建加乡村旅游、党建加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更加成熟。桃花节旅游旺季，支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利益联结的利益共享机制，不仅让游客体验更贴心，也让全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党支部还牵头发展多元产业，村里的采摘基地里，红彤彤的车厘子已挂满枝头，迎来第一年的丰收喜悦。
9: 种了700多棵车厘子，主要对外采摘。今年第一年，车厘子效益不错。
0: 2025年，嘎拉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43万元。数字背后是越来越红火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的生活。
10: 当俺到那科目三不打了点点，头阵呢你都赢了，是那肯定呢居住上这些，地上赢了打了。
11: 去年跑运输赚了30-40万，今年买了庄稼机，希望收入更高。
12: 你们到多少倍呢？咱这呢南通固定路不能打了去，太热，全部中毒死，今天根基脱了，哎呀，我休息中毒死，工人呢好像搞不住了。
0: 嘱托如山，奋进如歌。总书记的如山厚爱，在这一年里催生出累累硕果。站在新起点，嘎拉村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实干担当，创造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嘎拉村是一个自然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就在昨天，嘎拉村所属的珍巴村党支部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脚踏实地啊，守住绿水青山啊，做强乡村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呢各族群众同心聚力，踏实肯干，让雪域桃源的景色更美啊，群众的生活呢更甜。
1: 告别漠河骆驼场，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一路前行抵达格尔木。70多年前，先辈们在这里扎下帐篷，动工筑路。从荒原第一棵绿树，到贯通高原的公路铁路，从老一辈无畏拓荒，到新一代接续传承，两路精神代代相传。一寸天路，一寸忠魂。如今山河无恙，我们永远铭记每一位高原建设者与革命英烈，致敬永不褪色的两路精神。
13: 从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沿着109国道继续行走480多公里，我们终于来到了格尔木，一座因路而生、应路而兴的高原之城。
14: 你们能相信吗？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金峰路，在70多年前是什么都没有的。1954年2月的时候，木生中将军带着队伍来到这里时，随行的人就在问他：“格尔木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所以格尔木就是这样一座城，先有路，再有城。而我们现在正要沿着这条金峰路前往将军楼公园。
13: 正是在这里，木生中将军带领筑路大军以无畏的勇气在茫茫戈壁上吹响筑路号角，埋下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雏形，生动诠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初心力量。一切的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4: 这座公园的故事，我想从这一棵树开始讲起。这是木生中将军亲手栽下的杨树。1954年，他带领军队来到这时，在帐篷旁边栽下了几棵杨树，而当时方圆几百公里，格尔木没有一棵树。
15: 当年将军说：“我们既能修通通天的路，我们也能种活扎根高原的树。”
14: 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你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比这棵树的年轮还要久的建筑，因为所有的路，包括这座城，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长出去的。我在展厅之内看到了很多当年筑路用的工具，而其中我身后玻璃展柜里面的这把铁锹上刻着5个字：木生中之木。
15: 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青藏线上了，就把我埋在青藏线上，这把铁锹就是我的墓碑，我的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老一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祖国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13: 在蔡老师的讲解下，我渐渐看懂了这座楼的分量。这里记录了一群人如何在荒原上扎下第一顶帐篷，这里见证了一条路如何从脚下一直铺到拉萨，这里也告诉每一个人，刻在铁锹上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将军楼不大，但它装下了整条天路的起点， 更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在与蔡老师的聊天中，我偶然得知了他与青藏线这段历史还有更深的渊源。
16: 其实我在西藏也待过十年，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我当年进藏的时候铁路还没有通车，我是坐着汽车

0: 沿着幺零九国道到拉萨的，在我回家的途中，刚好赶上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因此我就也坐着铁路回来了。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讲述这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历史的时候，感觉这一切真的都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肩负着一份使命，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把这段历史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整座公园带给我视觉冲击最强的是我身后的这座天路纪念塔，它有39.16米高。这个数字很特别，它代表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总里程3916公里。1954年，青藏公路正式通车，格尔木成了进藏的门户。52年后，另一个声音来了。2006年7月1日，第一列清一色列车沿着公路的方向，从格尔木站首发，驶向拉萨。
2: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20年前青藏铁路格拉段首发清一色列车从这里出发，而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当年开这趟列车的首发司机李建明。
3: 我现在已经到了格尔木的机务段，现在我们去找一下李师傅吧。
4: 那个车上，
3: 哦，那
4: 第二个，
3: 从那儿数的第二个。
4: 对，他在那边吊车。
3: 哦，
2: 好嘞，谢谢您。
3: 那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 当时因为世界瞩目的这种工程开行的时候，我也荣幸的等到了第一趟列车的这个时间，所以这那个情景是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犹新。啊，当时我们车站挂完头之后，车站的值班员就给我们发车信号，发车信号之后，我们那肯定是转过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鸣笛开车嘛。哎呀，当时那个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终于可以开上这趟车了，这么多年走了，也就是你从一个小伙子已经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我觉得我陪着青藏线，青藏线也陪着我，我也见证了青藏铁路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我很荣幸，带的徒弟嘛，可能有20个左右已经，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这个。
1: 一线工作的，嘱咐对他们最多的就是安全运行，还有就是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从人力拓荒筑公路到科技攻坚通铁路，岁月更迭间，变的是工具和技术，不变的是扎根于此的两路精神和一代代高原筑路人的坚守与担当。
0: 在离开格尔木之前，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这里是格尔木烈士陵园，安葬着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牺牲的238名英烈。墓区虽然不大，但是看完能让人站很久。如果在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我必须记住的，我想是这些悲伤的名字。
5: 6月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阐释、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 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环节，并分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与薪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观点交锋频繁。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 本次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学术论文200多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录取30多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此次研讨会成功搭建了全国性青藏铁路精神常态化研究交流平台，深化了西藏、青海及全国各省市在红色文化领域的协同交流，为新时代更续青藏铁路精神赋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精神动力。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

0: 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1: 今年一月一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

0: 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1: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0: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2: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3: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林木科学研究院调研全区林草资源调查、科研工作等情况，重点了解沙生槐种质资源收集、播种造林试验等成果。他指出，要科学编制试点方案，合理确定实施路径、实操方法、试点期限，要聚力核心技术科研攻关，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种植技术体系。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取得实质性成果。自今年3月起，纳曲市色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在偏远牧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送到家门口的快递上门服务。这份便利实实在在点亮了高原牧民的新生活。
0: 每天清晨，中国邮政纳曲市色尼区包裹分拣中心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邮递员们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一些民营快递公司需要送达牧区的包裹也在其中。乡村邮递员次成比往年更忙碌，随着公司全面实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它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更偏远的牧场上。
4: 这几年色尼区快递送的越来越多，村里面牧民都在网购。我负责色尼区3个乡镇和23个行政村，除了星期六天之外，以星期1到5一直送。
5: 今年3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老百姓也比较认可。
0: 邮车驶过草原，顺着蜿蜒的牧道不断向前。以往邮递员只需将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普及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新需求。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色尼区落地，由中国邮政色尼区分公司牵头，将邮政包裹和多家民营快递公司的包裹送往放牧点，把便利实实在在送到了家门口。此外，纳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扎实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落地。目前色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惠及1万余名牧民群众。近日，自治区区市两级多部门联动，集结公安民警、银行反诈专员等专业力量，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宣传搬进了城市商圈。活动以“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现场陈列涉案银行卡、改装诈骗机具、违规刷卡设备等，让群众直观认识藏在生活中的诈骗陷阱。针对商圈商户的经营特点，民警聚焦收款码出借、经营账户刷流水等高频风险场景，引导商户严守安全经营底线。
6: 很多骗局呢，就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套路也很多， 这种形式的满载宣

0: 呢，感觉很接地气。
1: 我了解到了商户的收款码，经营账户不能外借，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们也会做好店内的法诈提醒，守住安全底线。
2: 法相宣讲沉浸式体验的全新模式，吸引群众主动参与、高频互动，让防诈、实诈、拒诈的安全理念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3: 全区公安机关将落实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创建平稳健康、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目前全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
4: 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5: 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作业片区细化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撒播、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妇联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加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2: 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字字千钧重，句句暖人心。
4: 字里行间满是人民领袖对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饱含着对西藏发展的殷切期望。
2: 过去一年里，这份如山厚爱早已催生出累累硕果，高原各族儿女发自肺腑感恩总书记永远跟党走。
4: 嘱托声声入耳，奋进脚步不停。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嘎拉村的欢笑。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

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的。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大部有持续性降水天气，部分地方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午后对流天气明显。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受持续性降水天气影响，未来一天，林芝、昌都大部、日喀则南部山的南部部分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尤其是墨脱茶雨风险高，请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3到25度。桑朱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5度。港巴阴天，6到19度。萨嘎阴天，7到22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琼结雷阵雨转小雨，10到23度。贡嘎雷阵雨转小雨，10到25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墨脱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朗县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卡洛区中雨转小雨，8到20度。芒康小雨，8到20度。江达小雨转中雨，11到20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5到13度。尼玛小雨转阴，5到17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到16度。噶尔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格吉小雨转多云，7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净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8: 中华民族一家亲。
7: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9: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7: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3: 太难了。
1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啊，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
0: 嘿，找我干嘛？
2: 哎呀，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3: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枣树……
0: 呸！你别万一了。
2: 姐，你想不想他？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3: 他爱回不回？
2: 啊？哦，那我先走了。
0: 嗯。

0: 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1: 好，早点休息。
0: 拜拜。

0: 大西，怎么样了？
1: 我不敢碰。

0: 味道回来了，菌丝重新接上了血管。
1: 翟西，活了！啊！活了！嗯。哎呀！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哦，
0: 我还以为是。
1: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0: 不是，我是想。
1: 也不许想。

0: 59。46。困了吗？
1: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2: 娜娜，你要去哪儿？
3: 关你什么事啊？
2: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3: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
2: 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
3: 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2: 骂你有用吗？
4: 娜娜，娜娜，
2: 梅朵，
3: 你跑出来干什么？
4: 我来追你。

0: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1: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0: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骗你的，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2: 雷朵，
0: 哎呀，我脚疼。
1: 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
3: 我不烦你。
0: 还有我，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他昨天还说，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
1: 这是夸人吗？
0: 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1: 那还有违约金吗？
0: 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
1: 嗯，行吧，那我就待两天。
4: 忘掉老铁六六六，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
1: 周马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
5: 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1: 卓妈姐，谁管你这布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芊芊，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姐，头看看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村霓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

0: 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0: 竹马姐。

0: 庄妈姐，教教我。
1: 好啊，过来。

0: 脚放在这个外边，对，踩下去。对的，你看啊，手要这样的，对，拿着这个。
1: 一路平安，放心吧。嗯，行了，大家都别送了，过几天我还回来呢。
2: 哎，大家等一下。
0: 哎，
2: 我做了奶茶，想让大家尝尝。
3: 嗯，好喝。集美大叔，这个奶茶的颜值跟口味都不错，新研制的。啊，
2: 我用的是喜马拉雅圣茶打底，又用了红景天和高山牦牛奶，为了香气好看，又撒了一点咱们村的鲜桃花。哦，
4: 好喝呀。娜娜姐，你也尝尝。
5: 集美哥，这么好的奶茶我们一定要推广，就叫桃花奶茶吧。
1: 咱就不能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
2: 就是应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家不要着急，回去啊慢慢想。
1: 好，行了，我走了。
4: 拜拜。哎，慢点。
3: 哎呀，真好。走吧，
4: 走。
6: 喂！
4: 啊！来，先生。哎呀！我抱歉。
3: 小心，小心啊！
6: 没事，没事。哎呀！来，放这儿。
3: 帮我一下。哇！哎呦！老刘叔，今天这么多菜，而且还带着桶呢。
6: 那是。这些瓜果蔬菜我伺候了20多年了，那个个都是最新鲜的。
4: 老刘叔，那我要吃20年、40年、80年。
6: 好家伙，行，那我就再给你种80年的菜。行了，还有好多家要送菜呢，我先走了啊。
5: 坐会儿再坐嘛，叔。
6: 哎呀，你们年轻人好好聊聊。走了，扎西，把那被子给我扇上。
3: 来，来，
6: 走了啊，
5: 慢点，叔。知道吗？老刘叔的棚要拆了。
3: 真的吗？
5: 村里要修路，刚好经过那儿。
7: 叔，您尝这茶，这茶特好。哎
8: 呦，少放少放少放。哎，好，谢谢您啊。
7: 书记，那咱们开始。
8: 啊，开始吧。
7: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主干道得拓宽6米，啊，保持垂直。这一块是咱们整个景区的骨架。那这样一来的话，老刘说那几个大棚需要拆除。
8: 小张，
7: 哎，
8: 刚才的话俺没有听清来。俺那几个棚也要拆呢？
7: 但是会在村西头给您重新批一块地，作为补偿。
8: 村西头嘛，那块地大家都了解，那是生土地，长不出什么好菜。搞旅游发展嘛，俺不反对，不能砸了俺的饭碗嘛。
7: 叔，我们这是为了全村的发展。
8: 哎呀，行了，唱啥高调嘛？高调唱起来了。20多年以前，俺一个人背着个铺盖卷来到咱们桃花村的时候，是这块地收留了俺。20多年了，这片土地没有亏待过俺，这个时候俺也不能亏待他。
7: 是，我们今儿不是开会呢吗？我们可以重新商量这个补偿。
8: 没有什么商量，不偿不偿，蛮。

0: 最多是补偿，就你那点补偿，补偿得了俺20多年的辛苦？补偿得了俺用这双手20多年开垦出来的地？我说小张干部，你种没种过地啊？你知道这个地是咋熟起来的吗？那是一锄头一锄头锄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大棚是咋建起来的吗？那是一根竹子一根竹子搭进来的。你在这说拆就拆了？
1: 老刘，
0: 哎，汪队书记，你快坐下。俺知道啊，你的腰不好，俺就想问你一句话：要是你家的地挡了路，你拆还是不拆吗？行了，书记啊，俺家那地还等着上鸡肥嘞，先走了。
1: 这次老刘叔真的生气了。
2: 书记，这下可难办了。
3: 他那脾气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他的命。

0: 你们走啊，走不了啊！老刘叔那事儿没解决，方案报不上去。书记，啊，您说老刘叔说那个话，如果你家房子挡了道，你搬不搬？说实话，我真搭不上来。哎呀，
1: 我也搭不上来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1: 他那个大棚，确实是他的命根子。
0: 但咱们这条路，也是全村的命根子啊。所以我们，所以得让他自己想通。想得通吗？
1: 不知道，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
0: 对，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书记，
1: 啊，
0: 我帮你把药酒擦了吧。

0: 说。
1: 忙着呢。哎，这菜长真好啊。
2: 书记来了。哎。来。
0: 叔，您消消气儿，别往心里去。啊。
2: 来，展开。哎。把人家命根子都要拆了，现在跑到人家这里来，让人家别生气。张干部，我这儿不欢迎你，请回吧。
0: 叔，这全村都看着呢，只要您松口，就村西头那块地，我带人筛土施肥，我保准给您弄成好的熟土，这是不会耽误您种菜的。其他还可以再说嘛，叔，对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王进。做人要讲良心嘛，怎么会
4: 这样？老人怎么了？这
5: 个这样对呀，
6: 就是这样的。
7: 你们怎么来了？到外头，到外头。
3: 不会这样的。
7: 到外头，到外头说，到外头说话。
0: 哎呀，不是，说，哎呦，

0: 刘妈妈，刘妈妈，您怎么来了？
1: 温迪，我问你一句，老刘的大棚非撤不可吗？
2: 大伙都听说了，刘叔当年背着铺盖卷来咱们村，那是把新都掏给咱们村了呀。
3: 书记，那些年村里穷，冬天连个菜叶子都没有。
1: 是老刘手把手教我们搭棚、铺薄膜。王队，你看那年的雪灾，雪下的呀，我们村里的山路全部封死了，大家都没得吃。就是他，是老刘，他自己大棚里种的蔬菜，分给了挨家挨户，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0: 我当时带我村里送了牦牛给他，才有了这片报道。蔬菜真，牦牛相报。
4: 书记啊，乡村振兴，振兴的是产业，留住的是人心。刘叔的大棚早就不是几个塑料棚子，那是咱们村的人情味儿。要是为了一个冷冰冰的示范村指标，把人情味给拆没了，那咱们村还是原来的桃花村吗？
5: 是是，
1: 不能拆，
5: 不能拆，不能拆。
6: 安便不了，该有父老乡亲。你们说的这些，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老刘是恩人，我知道。当年大家凑钱给他买的四头牦牛，那是我带的头，你们知道吗？我和浩然到区里吵了不下四五次，最后，
7: 书记，乡亲们，你们看啊，那儿古河道保护区，红线动不得。

那一片全是高压线走廊，太危险了。那前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我们谁敢把路修在那？啊！我和书记我们俩每天加班，图纸改了几十次，我们真的绕不开了。我们老刘说的大棚就在这个咽喉要道上，卡着全。

0: 搞实验田，指望他们带着大伙一起致富。可要是路不通，设备进不来，好东西运不出去，就算他们种出金疙瘩，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啊，这些娃娃还得走。
1: 叔，您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没关系。我哪怕我能把路修到其他地方，我不会动您大棚的，我真的不会的。可是为了提高全村的生活质量，这条路咱们必须得这么修。

0: 老刘说。
1: 哎，牙朵来了。哎，你这腿怎么样？
0: 好多啦，扎西给的药挺管用的。
1: 哼，这孩子，哎，就这点本事了。
0: 他有本事的地方可多了。
1: 哟，现在就帮他说好话了。
0: 老刘叔，
1: 哎，有事儿啊找我？
0: 没事儿，就是路过来看看你。
1: 我个糟老头子有啥好看的？
0: 哎，老刘叔，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有事没事老爱往你们大棚里跑。
1: 记得，这还忘得了？
0: 那时候啊，您就在旁边种菜，我就问你，老刘叔，老刘叔，你这菜怎么长的呀？您说它自己长的，然后我又问您，那你这菜为什么长得比别人好？您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
1: 那时候你问我这些呀，我是真答不上来呀，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反正我就知道，这菜，这庄稼。你对他好，你对他用心，他也对你好，他就长得好。
0: 可是我现在想想，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您说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他自己长的是生命的本能。
1: 生命的本能？我听不懂。你说这话吧，在我嘴里都是土话，到你嘴里都是学问。哎呀，不愧是博士啊。
0: 可是您知道吗，我后来会选择出去读书，读到了博士，都是因为你。
1: 啥？因为我？
0: 哎呀，小时候我就老想，老刘叔怎么那么厉害，这土什么时候该浇水，这苗什么时候该施肥，他看一眼就知道。后来我就去了大城市，进了实验室，看了那些数据，那些仪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不会吧，你那是高科技，我这是土把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弄清楚这土是怎么回事，这苗是怎么长的，只不过您用的是手，我用的是仪器，您用的是眼睛，我用的是数据。
1: 梅朵呀，你可不能这么夸我呀，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我受不了受不了。
0: 我是认真的。我其实一直都想问问您，当初怎么会选择来这儿？我听我阿爸说，您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怎么就想不开来我们这山沟里种菜？
1: 想不开？我是想开了。哎呀，有一次啊，很偶然的机会，就到西藏来了。这一下车，这里的山在云里，这里的水是绿的。这天的颜色，哇蓝哇蓝的。

0: 哎呀，我当时就傻了，
1: 这不就是我梦中家的样子吗？
0: 哎，丫头啊，我从小也是从农村长大，后来呢才到的城市里，可是在城里待着吧，就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就是因为到了这儿，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2: 所以您就选择了留下来。
0: 对。嗯，还有我这大棚，不是我一来就建起来了，是用这双手一点一点地搭起来的。还有村里的乡亲们，央金、多吉、卓玛，啊，这些人你都认识啊，跟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我就想，这不就是我要的日子吗？
2: 所以，您舍不得的不是这个大棚，是这里的人。
0: 哎，这句话你说的点子上。
2: 老刘叔，无论您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您。您要是真想保住这大棚，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所以呀，别想这么多，您就想清楚当初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想清楚了怎么做决定都是对的。老刘叔，
0: 嗯，啊，
2: 无论最后您怎么选择，我们都跟你一块儿。
0: 好。

0: 来，把这个塑料布打开，来把它撑开。看我啊，教你打一个猪蹄扣。来，伸进来，绕一下，然后把它拉紧，看见没有？打气，去找个凳子啊，去扔那头，把它拴到上面。来，拉紧，打气，
1: 来了，
0: 好了吗？上去，把它拉上去。拉紧，拉紧，把它拉紧。再压一下。
1: 今天什么？路上的太空子来？在哪儿？村委会啊！我知道了。
0: 去吧，你们两个去忙吧。啊！快去吧。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军一敌！
1: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2: 70米。
1: 50米。
2: 50米。
1: 对，就50米。
2: 你知道吗？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

0: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

我们是为了保送尊长酒，是玉柱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玉柱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你老放在这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我们已经在下面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我跟你说啊，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

0: 八连这碗米大了是不是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在上面，我们要是赶不上，IP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
0: 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597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597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 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粒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
2: 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派去司里拉弹药的同志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
3: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3: 还是少了点儿。
2: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经过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0: 这一轮的轰炸跑在两名战舰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1: 老张，老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3: 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大招，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面对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继续射击。
2: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那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4: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3: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次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4: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8连都有啊！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2横道，8连都有，出发。

0: 我们要在今晚十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到达三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1: 不行，不能冲！让人家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2: 所以我们要等在。赵明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
1: 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十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0: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0: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3: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Sergeant, 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联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
3: 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2: 是。
4: 接兵团王。

0: 司令，
1: 我是王庆山。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0: 秦军长，说。我听说配属六十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1: 就知道你鼻子灵。
0: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1: 炮弹，全都给你。
2: 反击跟我打猪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0: 王副司令放心。
3: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4: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3: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5: Yes, sir!
6: Shenzhen 597.9 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7: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机营位置。
8: 连长，这按理说时间早到。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9: 我出什么事儿了吧？这样子，赶紧处理动物情况。
8: 我一个人
9: 去。
10: 是。王武天师部。
11: 是。
12: 三号坑道。
13: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2: 段显峰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3: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2: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1: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狗也都是玫瑰老蛋吧？大副连长，没点时间了，到底冲哪进去吗？
0: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了吗？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途径三号坑道，损失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0: 转移
3: 喂，
4: 董百胜。
3: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董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5: 连长，
3: 连长，怎么样？看清了？
5: 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证书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对待女王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这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0: 没错，
3: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5: 是。

应该就是这里，他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站！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下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5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的，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No one's there. Enemy is nearby. Smell them.
2: Thanks. Stay, guys.
3: Get out of here!
4: Just go back home.

0: 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1: 连长，指导员，抬手，
2: 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1: 太好了。
3: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 快走，
4: 进攻道，
5: 同志们，
1: 走，
5: 一排长带我们进攻道，撤，
1: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坑的是阴影的地方，阴影的人呢？
1: 同志，你们阴影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我是哪儿？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强盗又找着你们了？
1: 强盗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
1: 多少？
0: 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3: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1: 作威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3: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今天晚上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
1: 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
1: 就这样。

0: 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0: 我去找找。
1: 哎，
0: 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2: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
3: 我觉得咱们已经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2: 对，
3: 每次
2: 仪器是老了。对，
3: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3: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
2: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2: 重来是吧？
3: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跟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2: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3: 对，
2: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3: 3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那是5个盲眼。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帧，就是近4到5帧的
2: 空白。
3: 所以说每一帧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2: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3: 对
2: 对，
3: 有机氯农药，
2: 对，
3: 有机磷农药，
2: PBT、DDT， 对，
3: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2: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4: 都是老师全程参与。
2: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 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3: 对，
2: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3: 对，
2: 然后我们

0: 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我这个是不是要从哪？西非就不行。
1: 你从那个头上
0: 穿，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1: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了，已经到了14米吗？
1: 对，我下了16米。那个生活呀，是吧？
2: 要知道没有，
0: 就是感
2: 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评测。
1: 比这少。
0: 在六，六到五。
1: 没有。
0: 五。
1: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1: 七。
0: 嗯。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2: 我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对对。
1: 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剂油，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0: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5: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而且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大部有持续性降水，局地强度大，午后

0: 对流天气明显，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防范。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因此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会有降水天气，尤其是墨脱低海拔路段会有暴雨，请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3到25度。桑朱兹区小雨转阵雨，11到25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5到13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卡洛区中雨转小雨，8到20度。噶尔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芒康小雨，8到20度。聂拉木小雨转阴，8到16度。墨脱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波密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3到25度。珠峰大本营阴天，8到24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3到25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小雨，6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9到22度。巴松措小雨转中雨，11到20度。雍布拉康雷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桑耶寺雷阵雨转小雨，12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灵。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C。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水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4: 它的下限是在175。
1: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5: 断雾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1: 4度也是2.06，那8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6: 然后养久多，
1: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30°C-40°C，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 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带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3: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他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1: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3: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村民牢记总书记殷切寄语，在感恩奋进中书写着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因路而生的高原之城格尔木，感悟老一辈筑路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守与担当。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那曲市色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更好服务群众幸福生活。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字字深情，句句嘱托，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一年来，嘎拉村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民族团结的基石筑得更加坚实，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在感恩奋进中书写了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2: 这里是林芝市嘎拉村，今天6月27号对于嘎拉村来说是刻在心间、意义非凡的日子。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提出殷切希望，更定下了前行的方向。总书记的希望很具体，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一年来，嘎拉村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落在了行动上。
0: 盛夏的嘎拉村，群山叠翠，生机涌动。在总书记回信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巴宜区北斗星宣讲队正式成立，并在嘎拉村举行首场示范宣讲，把感恩和信念播撒进更多人的心中。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总书记回信嘱托我们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0: 嘱托在心，使命在肩。总书记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群众将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实干图景。在村子周边的山坡上，村民们挥锹挖坑、培土浇水，一株株新绿扎根大地，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作山间新绿、林间清风。
4: 总书记的回信是鞭策，更是动力。这一年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带领群众一步步让村庄更美、山庄更绿、日子更甜。
0: 这一年，村党支部创新推出紧跟总书记足迹主题实践，村干部走村入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一项项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把一件件实事从愿景变成现实。
5: 这后面呢是我们绿色银行的积分兑换区域，然后这里是我们超市的商品，然后这里是我们文创产品的展销区域。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总书记的深情厚爱、殷殷期盼，是村党支部团结乡亲们感恩奋进的最大动力。这一年，支部聚焦群众所需，回应游客所盼，在一件件关键小事中亮出基层党组织最温暖的服务底色。
6: 桃花源厕所呢，有时候水压不够啊，今年专门过来水换个水管，现在水压也特别好，游客过来放心的用。
7: 因为夏季雨水多的原因，这边的涵洞被树枝还有淤泥阻挡了，我们这边联系了养护段的工作人员进行清淤，这边呢已经在进行施工了。
8: 我们通过这个刷墙项目呢，后期呢能够让我们嘎拉村的环境呢更加的干净整洁，使我们的村庄呢更加漂亮。
0: 嘎拉村党建加乡村旅游、党建加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更加成熟。桃花节旅游旺季，支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利益联结的利益共享机制，不仅让游客体验更贴心，也让全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党支部还牵头发展多元产业，村里的采摘基地里，红彤彤的车厘子已挂满枝头，迎来第一年的丰收喜悦。
9: 种了700多棵车厘子，主要对外采摘。今年第一年，车厘子效益不错。
0: 2025年，嘎拉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43万元。数字背后是越来越红火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的生活。
10: 当我到那康巴沙巴打了点，投资呢，你都赢了，那肯定呢，居住了这些，地上赢了打了。
11: 去年跑运输赚了30-40万，今年买了庄稼机，希望收入更高。
12: 没办到多少呢？当着你南部固定老板能打的配业，全部种都是，今天根基透了，哎呀，我学习种都是，我那好像搞不多了。
0: 嘱托如山，奋进如歌。总书记的如山厚爱，在这一年里催生出累累硕果。站在新起点，嘎拉村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实干担当，创造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嘎拉村是一个自然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就在昨天，嘎拉村所属的珍巴村党支部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脚踏实地守住绿水青山做强乡村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呢各族群众同心聚力，踏实肯干，让雪域桃源的景色更美群众的生活呢更甜。
1: 告别漠河骆驼场，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记，记者一路前行抵达格尔木。70多年前，先辈们在这里扎下帐篷，动工筑路。从荒原第一棵绿树，到贯通高原的公路、铁路；从老一辈无畏拓荒，到新一代接续传承，两路精神代代相传。一寸天路，一寸忠魂。如今山河无恙，我们永远铭记每一位高原建设者与革命英烈，致敬永不褪色的两路精神。
13: 从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沿着109国道继续行走480多公里，我们终于来到了格尔木，一座因路而生、因路而兴的高原之城。
14: 你们能相信吗？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金峰路，在70多年前是什么都没有的。1954年2月的时候，木生中将军带着队伍来到这里时，随行的人就在问他：“格尔木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所以，格尔木就是这样一座城，先有路，再有城。而我们现在正要沿着这条金峰路前往将军楼公园。
13: 正是在这里，木生中将军带领筑路大军以无畏的勇气，在茫茫戈壁上吹响筑路号角，埋下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雏形，生动诠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初心力量。一切的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4: 这座公园的故事，我想从这一棵树开始讲起。这是木生中将军亲手栽下的杨树。1954年，他带领军队来到这时，在帐篷旁边栽下了几棵杨树，而当时方圆几百公里，格尔木没有一棵树。
15: 当年将军说：“我们既能修通通天的路，我们也能种活扎根高原的树。”
14: 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你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比这棵树的年轮还要久的建筑，因为所有的路，包括这座城，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长出去的。我在展厅之内看到了很多当年筑路用的工具，而其中我身后玻璃展柜里面的这把铁锹上刻着5个字：木生中之木。
15: 他将自己的身子置之度外，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青藏线上了，就把我埋在青藏线上，这把铁锹就是我的墓碑，我的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老一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祖国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13: 在蔡老师的讲解下，我渐渐看懂了这座楼的分量。这里记录了一群人如何在荒原上扎下第一顶帐篷，这里见证了一条路如何从脚下一直铺到拉萨，这里也告诉每一个人，刻在铁锹上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将军楼不大，但它装下了整条天路的起点。更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在与蔡老师的聊天中，我偶然得知了他与青藏线这段历史还有更深的渊源。
15: 其实我在西藏也待过十年，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我当年进藏的时候，铁路还没有通车，我是坐着汽车沿着109国道到拉萨的。在我回家的途中，刚好赶上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因此我就也坐着铁路回来了。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讲述这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历史的时候，感觉这一切真的都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肩负着一份使命，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把这段历史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更多的人听。
14: 整座公园带给我视觉冲击最强的是我身后的这座天路纪念塔，它有39.16米高，这个数字很特别，它代表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总里程3916公里。
13: 1954年，青藏公路正式通车，格尔木成了进藏的门户。52年后，另一个声音来了。2006年7月1日，第一列青一次列车沿着公路的方向，从格尔木站首发，驶向拉萨。
14: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20年前，青藏铁路格拉段首发青一次列车从这里出发，而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当年开这趟列车的首发司机李建明。
16: 我现在已经到了格尔木的机务段，现在我们去找一下李师傅吧。
17: 那个车上，
16: 那
17: 第二个，
16: 第二个从那儿数的第二个
17: 车，他在那边吊车。
16: 好嘞，好嘞，谢谢您。
18: 那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当时因为世界瞩目的这种工程开行的时候，我也荣幸地担当了第一趟列车的这个司机，所以那个情景是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车站挂完头之后，车站的值班员就给我们发车信号，发车信号之后，我们那肯定是转过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鸣笛开车嘛。哎呀，当时那个心情是特别激动的。终于可以开上这趟车了。这么多年走了，也就是从一个小伙子已经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我觉得我陪着青藏线，青藏线也陪着我，我也见证了青藏铁路这么多年的发展。

0: 觉得我很荣幸，带的徒弟嘛，可能有20个左右已经，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这个一线工作的。嘱咐对他们最多的就是安全运行，还有就是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1: 从人力拓荒筑公路到科技攻坚通铁路，岁月更迭间，变的是工具和技术，不变的是扎根于此的两路精神和一代代高原筑路人的坚守与担当。
2: 在离开格尔木之前，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这里是格尔木烈士陵园，安葬着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牺牲的238名英烈。墓区虽然不大，但是看完能让人站很久。如果在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我必须记住的，我想是这些碑上的名字。
3: 6月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阐释、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环节，并分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与薪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观点交锋频繁，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本次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学术论文200多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录取30多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此次研讨会成功搭建了全国性青藏铁路精神常态化研究交流平台，深化了西藏、青海及全国各省市在红色文化领域的协同交流，为新时代更续青藏铁路精神赋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
4: 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5: 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货值3508.42万元。通关复通后，顺利实现口岸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6: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5: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7: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3: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林木科学研究院调研全区林草资源调查、科研工作等情况，重点了解沙生槐

种质资源收集、播种造林试验等成果。他指出，要科学编制试点方案，合理确定实施路径、实操方法、试点期限，要聚力核心技术科研攻关，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种植技术体系。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取得实质性成果。自今年3月起，纳曲市瑟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

0: 繁忙景象，邮递员们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一些民营快递公司需要送达牧区的包裹也在其中。乡村邮递员次成比往年更忙碌，随着公司全面实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他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更偏远的牧场上。
1: 这几年市里区快递送的越来越多，村里面磨米都在网购。我负责市里区3个乡镇23个行政村，除了星期六天之外，以星期一到五一直送。
2: 今年3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老百姓也比较认可。
0: 邮车驶过草原，顺着蜿蜒的牧道不断向前。以往邮递员只需将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普及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新需求。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瑟尼区落地，由中国邮政瑟尼区分公司牵头，将邮政包裹和多家民营快递公司的包裹送往放牧点，把便利实实在在送到了家门口。
3: 大丁说：“你有到这里邮政，我过去见，我到对我也好到。
4: 他原嘛，那你说地方一家拉单的，那是上哪去的？是谁哪里是？就做写的啊哈，他来联系上没啥当8000块钱都多贵。正常那这个好好经营，这个的钱不大，对不大。”
0: 此外，纳曲市瑟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扎实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落地。目前瑟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惠及万余名牧民群众。近日，自治区区市两级多部门联动，集结公安民警、银行反诈专员等专业力量，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宣传搬进了城市商圈。活动以“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现场陈列涉案银行卡、改装诈骗机具、违规刷卡设备等，让群众直观认识藏在生活中的诈骗陷阱。针对商圈商户的经营特点，民警聚焦收款码出借、经营账户刷流水等高频风险场景，引导商户严守安全经营底线。
5: 很多骗局呢，就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套路也很多。这种形式的反诈宣传呢，感觉很接地气。
6: 我了解到了商户的收款码，经营账户不能外借，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们也会做好店内的反诈提醒，守住安全底线。
0: 靶向宣讲沉浸式体验的全新模式，吸引群众主动参与、高频互动，让防诈、实诈、拒诈的安全理念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7: 全区公安机关将落实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创建平稳健康、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目前全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
8: 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9: 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作业片区细化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撒播、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 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妇联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家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

0: 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字字千钧重，句句暖人心。
1: 字里行间满是人民领袖对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饱含着对西藏发展的殷切期望。
0: 过去一年里，这份如山厚爱早已催生出累累硕果，高原各族儿女发自肺腑感恩总书记，永远跟党走。
1: 嘱托声声入耳，奋进脚步不停。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嘎拉村的欢笑。

立羌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从专业体校的晨光到临时搭建的球台，射击教练罗布顿珠如何从拉伸与射箭开始为雪域少年校准梦想的靶心，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望九又会为爱好者提供怎样的教学与帮助？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高原上的体育湖光。
1: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话，离不开田径嘛，所以说有田径的基础的话，对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罗布顿珠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射击教练。新学年开启后，他又多了一批新学生。
1: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他现在开学，这是第四个星期，最初期的阶段，现在是。两个肩膀不要晃动太快啊。等于他们以前在下面业余体校练的也好，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是从外面普通小学招上来的小孩，他们的话就是等于基础的话基本上更是零基础。业余体校的话对这个射箭这项目的话普及的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进行最初期的这种教学，没有，他们小孩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到了这儿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等于从零开始。
0: 来到专业体校后，从晨练开始，孩子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专项的话是60%一周的训练量。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类的训练的话占比20%，然后我们剩下的话包括灵敏柔韧这些占20%。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准备开始，下半身放松啊，自己调整呼吸，趁这个时候，对，调整呼吸，下半身放松，坚持住啊，40秒啊，眼睛看前面啊，目视前方，头啊脖子那些下半身不要用力啊，保持放松，你的手才能抓得住，坚持住。最后一组啊，这个属于的话就是我们射箭的话可以说是热身里面的牵拉的一部分，也包括它肌肉，包括它这个，包括它筋膜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如果说光是跑个步的话，它只是起到热身的，把它心率的各方面提高了，但是它的属于它的这个筋膜还有肌肉这一块的拉伸还必须要配合到这个做到更充分的把它活动开。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对，放松了你才能拉伸开，你用力的话怎么拉伸啊，在身体这儿用力对抗干什么，你得放松。5 2 3 4 5 6 7 8，我们那时候做的更单一一点，可能就只对于肩部，但是后期慢慢根据我自己那么多年训练完了以后当教练，也包括到外面去学习培训完了以后才知道应该更全方

0: 方位的跟这些小孩肌肉各方面全部都把它激活，全部都调动起来，就是他的那个专业部分的训练的话才更有帮助。
1: 在罗布顿珠的指导下，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拉伸，背后却藏着科学训练的很多经验和门道。
0: 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把这个腿往外面走，腿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往这外面走啊，手打直啊。这个刚刚的动作，一套动作，从上肢到下肢全部都包含了。因为他长时间站立的话，他的下肢也是属于保持这个静态。如果他下肢不活动开的话，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对他下肢的话，那个肌肉也好，包括他的骨骼也好，他的发育也会受影响。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能拉弓，还不能去射箭？可能多多少会出于现在比较急躁的情绪吧。射箭的乐趣，应该在他真正开始打靶的时候，他的乐趣会体现出来。

0: 今天的这堂课孩子们期待已久。这是入学以来跟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 站的姿势，先从站的姿势看。放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弓出去，不能抓在手上，不要握拳。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对吧？这个叫箭台，专门放箭的。看掐箭，现在掐的位置，箭放的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看好了吧，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箭掐到哪个位置，掐到这边是一个箭口的位置，中间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放到这儿，这是主羽朝外，然后两个副羽朝内，角度没对你们自己一定要调整好，才能去搭弓，才能去举弓，才能去射箭，千万不能这样把箭打出去，这样的话就会羽毛直接控到弓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的这是主羽，朝内的右侧两个这是副羽，举弓开弓动作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现在多了一个步骤啊。
2: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的，现在已经高二了，之前刚开始练就想着打一级，然后这次也刚好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刚好打了一个一级，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吧，心愿吧。

0: 过索朗取针给学弟学妹们做示范，这些初一的同学们对今后的开弓射箭满心期待。
1: 有点大，然后就射的时候就有点兴趣的那种，就感觉有点酷，
2: 觉得他这个很酷嘛。然后电视上他们不是打全运会和或者那些比赛嘛，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这种的感觉嘛。
3: 就因为他冷门他少，小孩就比较对他有好奇，他们从小也很少能只要看都看，看见都很少，比如说不用说摸的摸着了。
4: 然后刚刚他射过去多少支箭你数了没有？谁数过？
5: 12支箭。
4: 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组箭打几支？6支。但是训练当中我们为了你们的训练量提高，所以说让你们一组打10支打12支都有可能。所以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36支箭为一个单轮，他会怎么记成绩？多你们比如说这个角度，这两个用的时间，你看这样子的话，
0: 通过了解箭的构造和比赛规则，同学们加深了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
4: 比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打一个靶，3个人4个人打一个靶，那你们想想上面有多少支箭，通过你的羽毛的颜色，通过箭尾的颜色，把你的这个箭看好了，然后裁判员说开始爆靶，把你的准确的

环数报出来。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你就看了以后，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有什么不懂的现在问都可以提，你们不要怕问错，好不好啊？你们不懂问的问题 不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大胆说啊，大胆表达啊，不要下去训练下去以后你在那儿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是不是那样啊，都没用，教练也不在身边，你们想一大堆脑子里面没用。然后基本上反正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明白，但是有些可能不明白的情况下，他胆子不够大，然后完了以后加上自己可能害羞紧张，他还不会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我还不只有这样反复强调，多表达多表达，包括就是前几堂训练课也提问题，然后表达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奖励。

0: 每个小孩的特点你都得琢磨，他的心理就是性格是处于急躁的，是属于偏内向的，属于爱表达的，所以这些相互在去观察，他们也在观察我，我也在观察他们。该给他们激励一下的时候，给他们激励一下。对，拿嘛，你拿，你给他们发，我给他们发。嗯，你们三个。拿了不能喝啊，等会等会提了问题才能喝。拿现在可以拿。哦，不提问题今天不准喝。前几次的话，我说一下有奖励，他知道是买饮料，连着举手，哪怕回答错他也举手，知道吧？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这些方法。
1: 我们那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积极，还有表现好。但是教练看到我们这些表现，他给我们买了奶茶。

0: 效果是挺好的，包括他也是这边也在问一些问题，只要有互动我就觉得可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孩，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别人，对吧？通过一次两次，就别的小孩也会觉得，哦，老师经常在表扬他，觉得他碍于这种我提问题，碍于动脑子，那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就会模仿他，学习他去做。
1: 因为我不会，有些问了射箭怎么射，我比较喜欢表达，有自信。
0: 这个项目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能更明确自己目标，然后反复受到挫折以后又反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全国 U16， 就是16岁、18岁的那个锦标赛。现在放的是16岁的男子的那个决赛。然后你们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动作，再看一下比赛规则怎么发射的。就像这个形状，会往前去用力去顶，对不对？但是这上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看一看。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意义啊，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话你们现在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比赛规则，还有这个整个射箭的一个比赛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现在打的就是60米啊，60米的距离啊，可以记一记，然后也可以写一写你们的体会啊。

你手挡了吗？不用挡，你反正等会儿我会看到的。你教给我的时候都看得到，能观察到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专注度，二个能观察到他们对这个的眼神里面的坚定的程度，就对这个项目的，说

0: 白了就是他的喜欢程度。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很有这个兴趣的话，肯定也会慢慢的，他眼神是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是就反正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肯定就听不下去。你都知道三角那肯定有三个点吧，你这只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你这两个是后面两个，第一个前面那个你忘了。我觉得大部分一半都还不错吧，就稍微可能一两个稍微差一点点，可能理解上面可能要差一点。他还是跟他的训练的接受能力有关系，我感觉是。脑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越用它就越灵，你越不用它越懒，那个脑子就越动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去招生，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都是抱着未知的，每次去招生下去的时候，其实跟这个猜盲盒没啥区别，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冠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可能就是在哪个村里面就发现了。我们西藏第一批射箭专业运动员，就是从那个林芝，就是门巴、洛巴族那边，就是包括亚东那边也有一点点，可能跟他的传统以前就是那些的地方，就是骑马射箭也好，那些地方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民间，然后有这个基础情况下，在那边区域招了第一批射箭的专业运动员。
1: 在西藏，以弓步响箭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
2: 没关系。
1: 如今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在许多旅游景区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中深受游客喜欢。
0: 西藏这边社会上射箭氛围还可以，反正你每个人随意按照你的动作做，反正只要瞄到那个目标，打上，打不上反正也没事儿，反正纯娱乐的这种民间的嘛，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竞技类，它对动作的一致性是高标准的要求。

0: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学校现在目前最好的一成绩就是全国第四，就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取得的，所有学生，而且那个成就感是别的代替不了的。这是我们整个西藏体育的成绩啊！
1: 这样保持40秒，每一组保持40秒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要求做就没问题。
2: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都没事啊，都是正常的。对，保持住。
2: 31、32、33、34、35、36、37、38、39、40。
1: 你像他的话，才第四周的嘛，这种训练的时间的话，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打基础。
2: 24、23、22、21、20、19、18、17。16，
1: 因为他们的话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他的整个动作架子打好，一旦上功了以后，毕竟是肯定是要为了去拿成绩去，那既然是为了目标是为了拿成绩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基础打得更牢一点。
3: 让他放出去，让他放
4: 质量，包括数量，
0: 天赋能决定他和一定的高度，但是努力的话是能决定他能不能踏入这个门槛，你连这个门槛都踏入不了，那

0: 你想达到的高度也是更不可能的了。
1: 罗伯顿朱每天也在和学生们一起努力，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0: 像现在全国比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全国比赛只要是取得成绩站上领奖台的教练员必定要跟着一起站上领奖台，这就是一个全国体育上面的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改革。我现在在努力站上去，现在还没有机会，现在温着那个目标在努力，
2: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该给你们把剑安上，每个人剑配上，你们就可以该打靶可以打靶。
1: 晨光中，罗伯顿朱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重复的训练，他们将一起努力，把所有的热爱与汗水化为开弓的力量，并瞄准正确的方向。一支支飞向靶心的箭，正是这群雪域少年最美的成长轨迹。
3: 这是体育馆，我们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场地，目前在那个维修装修的状况。因为我们备战那个我们明年的全球运动会在热河子搞，所以说场馆要进行维修嘛。当初我头一次接触乒乓球，我就在这个馆里一步一步，还是挺有那个意义的。我每年在这里去参加比赛也好，我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他是按年龄段分的嘛，18到39岁，就我一个藏族，从2018年到今年，一直是我一个藏族。
1: 现在的次桑旺久是日喀则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推广者。
3: 咱们这个乒乓球协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黑龙江省乒乓球推广基地，所以说我们的挡板，每个挡板都有他们的那个工作队的队名印在那个挡板上面。
1: 次桑旺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他与乒乓球的结缘也纯属偶然。
3: 我是2018年开始学了乒乓球，当初呢就是他们不是招那个乒乓球教练吗，刚退伍下来，从部队下来，想找个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他们是招的是零基础，然后进行去专业的去培训嘛，培训就专职教练。然后是在那个北京，当时我送过去，就是基本上一整天就要那个上乒乓球课。当时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爱上这项运动。现在的话，我感觉还是离不开乒乓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开始就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1: 曾经在场馆打球、教球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场馆装修，他只能将球台搬到了临时场地。
3: 平时的话就是晚上下晚班吧，7点左右成人的话就比较多打球的，然后周末的话是小朋友的那个课的话是2点半开始的，然后成人的话差不多也就4、5点过来。多的话是现在就很开心，就觉得我值得就推广这项运动。先一点动作来，走，对，好，对，好，臂不要夹着，伸出去一点，好，压拍，好，走，对了嘛，这就对了，好，对，这就没抢了，好，走，好，好，都差不多，反正女孩的话协调性好一些，男孩的话那个爆发力强一些，主要还是动作为主，动作定型的再教技巧，不然的话动作 没定型前，你给他教技巧的话，就是没法接受。只看质量啊！好，走，走，好，肯定会愿意跟我打嘛，因为跟我打的话，基本上我不会进攻他，不会防他，所以他就会打得很舒服，很舒服。好，好。
4: 我们可以发各种各样的球，和教练打比赛呀，对攻啊，还可以发力。如果有些球打过去，教练没接住，我们打赢了教练几次，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小孩子有个那个力气和信心，我打过去了，教练都防不住，他就会很开心。
5: 我现在学了大概一年了，能让我锻炼自己。
6: 锻炼什么呢？
5: 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3: 慢慢慢慢爱上乒乓球，爱上打球之后，他就不会想着看电视呀、看平板呀，他就想着打球，远离电子产品，而且爱运动，是吧？
7: 你看，他们俩脚没动，脚动起来。
4: 这个球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教练送我的，打了几个月之后，教练觉得我的技术已经提高了许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换了一次胶皮，然后我觉得这个球拍就用得更趁手了。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球拍，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伙伴一样，它陪伴了我很久。
3: 好，没打到吧，你看这就有点割手，我给你磨这个脚是不是，你看这样握，你看你没事，为什么你是别着这样，因为你这里没有挨紧，为什么不挨紧呢？因为你这里疼不疼？新拍都是这样子的，边比较尖，它就疼，它就放松了，一放松手腕就变形了，这痛是不是？磨完了你就不会痛，你就会握起来就很舒服，知道不？来，你过来握一下。这个握起来，这里就没那么割是吧？就舒服一点是吧？好。
5: 这里的话有很多的小朋友，教练也很温柔，细心的指导我们。
3: 1 2 3 4 5 6 7 8，1 2 3 4。
8: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去跟谁学，都是自己水泥台子上啊、木柱子上啊自己练的嘛。然后长大了，他们有这个条件，就送他们过来练一练，特别好。未来上初中啊、上高中啊，能够让乒乓球成为他自己的一项特长吧，也挺好的。
9: 通过这个，网球带着练，然后慢慢的一个规范一些动作，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行云流水啊，那种有点像科班出身那种感觉了，打起来就很好那种感觉。
3: 我们有个口号叫那个胸前有国旗，心中有祖国，我爱打国球。
1: 是射箭教练罗布顿朱，还是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旺久，在竞技与普及之间，体育正以其多元而坚韧的力量，陪伴着高原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不过，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
2: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敌人以3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艾木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奇微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3: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儿。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
3: 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大这个反击。
1: 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0: 哎呦，哎，邓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啊。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呀，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
2: 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是，
0: 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1: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呢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是。
4: 彭总，
1: 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好，王总，哎，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0: 又来了。 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4: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你就别有顾虑了。
1: 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
5: 应有的尊重。哎呦呦！这美日单独媾和议事出结果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 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是啊，
6: 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
5: 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敌军又开始轰炮了。轰完炮就得上来，
1: 让他再轰会儿啊。哎，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
0: 不知道。
1: 啥你还不知道？下雨天儿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一样的。哎呀，这个还一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同志们，都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我再睡会儿啊。

0: 敌人又撤了，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咋办呀？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到。
1: 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怎么想的？
2: 我这闲得慌，前几天瞎挖，难求活。
1: 好好说话。
0: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这天津的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

0: 接着修啊，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哎，
0: 团长。
2: 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盯。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喂，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
3: 大脑在里边的智慧了，那我只能尽量的集结吧。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助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比咱们这儿小多了。
2: 哎呀，还是打那种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啊！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真是馋死人了。来晚了，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
3: 烦死了！烦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的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实球实的想，我们处于下风，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
4: 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
5: 变强大了，那美帝，这该乖乖的回老家了。<笑>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笑>
6: 对，
5: 就像我们的47军140师在接替了65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 就可以扛住美军1000发炮弹的轰击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6: 也有打得好的战例，你像这个191师，571团嘛，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 这个家伙大张大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1天1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自己损伤25位，这种战损比那就是相当可观了。这深挖洞配合野战工事，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3: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
7: 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公司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一下。陈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有些防炮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3: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直门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嗯，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九纵27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 强运伤员，为全歼环卫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笑>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陈赓，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 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乔治队，你来宣布吧。是。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1: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笑>
0: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 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2: 是。全员都向左转，跑步走。

0: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趁着现在是谈判的重视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要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
1: 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挖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2: 这就是颜志刚的阵地，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4: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2: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5: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2: 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两天会，搞出了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

0: 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1: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0: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1: 嗯，
0: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2: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0: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1: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0: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2: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0: 这我都想好了。
3: 美帝
0: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啊，把美军扔下的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1: 好啊好啊，你要说陈赓
4: 就是办法多，
1: 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4: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
0: 我军现在有155架米格15。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2: 美军有多少架？
0: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
2: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1/10，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0: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3: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0: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3: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
2: 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刘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0: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2: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
3: 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0: 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
3: 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 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行。
2: 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4: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它，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2: 明白。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里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
5: 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6: 是，坚决完成任务。
5: 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

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五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1.5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1等功，获2级英雄称号。

0: 想绞我的脖子了。这段时间呢，我这一天到晚在后勤司令部啊，我就忙死了，我没有时间呢。
1: 哎呀，毛主席啊，对你们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来了很多封电报表扬你们。等一会儿回去啊，给大家带回去鼓鼓劲儿。
2: 坐，
3: 冯司令，这么久没见您啊，您都瘦了，
0: 是吧？
3: 对。
1: 洪司令辛苦。
0: 是吧？
4: 冯司令，
1: 毛
0: 主席啊，这么肯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战士就是再累，那也值了。哎呦，
1: 敌人的这个绞杀战，快两个月了。那么多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可是呢，我们这条钢铁运输线，愣是给挺住了。
0: 好啊。其实啊，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铁道兵和工程兵，他们现在是分段包干的，24小时轮班转不休息啊。敌人炸毁了铁路、公路，他们马上就抢修完了，根本不过夜啊！现在我们这铁道兵的伤亡啊，比前线战士们的伤亡还要大。
1: 是啊，哎，还有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当螺丝的这个史富民，
0: 哎，
1: 我看他呀，就是铁道兵的杰出代表。
0: 我们的好战士多了，3天3夜都说不完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叫杨连定。这个人可不得了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啊，他就是一把好手啊。前段时间敌人炸毁了我们的清川江大桥，就是他呀，他发明了一个铁轨上架浮桥的办法呀，在洪水里啊，没日没夜的干了30多天，终于保证了满浦线通车。哎，这个人可以说啊，在我们后勤呢，是一大功臣呐。
1: 大功臣
0: 不得了。
1: 洪大个子，再有一个月北京就要搞国庆大典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让这些英雄们呐，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杰出代表，都让他们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0: 太好了。
1: 你看看
0: 冯总，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1: 哟，还有礼物了。哎呦，洪大个子，就你懂我呀。
0: 哪儿，
1: 趁着没开会呢，来吧，杀一盘吧。
5: 洪总，洪司令员，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开会了。
1: 现在吗？
5: 是啊。
1: 哦，对，现在保管好了，
5: 放心吧。
1: 走。
0: 总算逃过一劫。
1: 你说什么？
0: 遗憾，太遗憾了。
1: 下次。
0: 对对对，下次。

0: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的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3-4辆坦克都头疼。
1: 都老跟印第安拦得住，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吗？
2: 五十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

0: 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1: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敌人铁王八盖锁得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
2: 师一千长一智，
3: 咋的？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怕不怕？
4: 不怕。
3: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
1: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掰掰手腕，
3: 必须得好好掰一掰。工连，到，命令你们连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5: 没有，
3: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6: 是，
3: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太深了吧？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是。
1: 你这挖啥呢？
2: 报告，无坐力炮临时掩体。
0: 夸大点吧，每门无坐力炮都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2: 明白了。

0: 我们得靠近，别进！
1: 没事吧？
2: 没事。
1: 救人！救人！你！
2: 大师，
1: 大家伙！

了。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他们坦克他们干啥去了？
1: 发射冷冻炮弹，力度太小，没想到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0: 团长，不能在这里等着，我去前面打。
2: 好。

0: 你也坐吧。报告司令，我坐不下。这第一天就差一点让敌人的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过来看看，是谁负责打的坦克？报告司令，是我，是我们反坦克大队没挡住敌人的坦克进攻。司令，要骂就骂我吧。好。
1: 那我就说说你们临危受命，虽然从没打过坦克军，但你们一夜之间就挖好了反坦克阵地，建立起了反坦克大队，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的钢铁洪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挡住了敌人第一天的进攻。我还能骂你们什么呢？
0: 我要代表全兵团感谢你们，可把我吓坏了。司令，吃个土豆。来，
1: 这第一仗怎么没打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打坦克的经验。别把我当司令，我也是个打坦克的新兵，顶多是个班长。
0: 那行。
2: 那请司令给大伙好好唠一唠。我们的反坦克阵地离公路太远，敌人的坦克速度太快，这样我们阵地的作用就大打了折扣。
3: 没错，就是这样。
2: 那行，司令，明天我把阵地前150米。可以。
3: 江司令，上队长，今天是我们反坦克小组在阵地上。 没有打好，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3: 明天事先潜伏在公路上，
4: 用反坦克手雷和火箭筒贴近打击，
0: 我就不信
4: 打不光屁股了。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长得有点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
2: 仪器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对，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是5个盲眼，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

0: 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那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1: 对
0: 对，
1: 有机氯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嗯 ，PBT、DDT， 对，
1: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2: 都是老师全都参与。
0: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
0: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这个是不是要从哪？去飞就不行。
2: 你从那个头上穿，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袭警嘛，

0: 洗净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净完了以后，当它的着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着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你的。
1: 不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啦，已经到了14米吗？
1: 对，我笑了16，我笑了16米。因为怎么更快？是吧？
2: 要知道没有，就是感测一下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给你测。
1: 比测。
0: 在六，六到五。
1: 没有。
0: 五。
1: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1: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2: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2: 对对对。
0: 对。
1: 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机油，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0: 我们哪个是拍那个？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5: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在日本，我们也知道关帝，他是你们中国勇武的象征。不过，今天你们的神没有保佑你们。

0: 你们的神已经没有了，你们只有跪拜在大日本皇军的脚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佑。不要再跟皇军作对了，顺民活，反抗死。
1: 听清楚没有？顺者活，反抗者死。
2: 葛三现在脑袋也被挂在城门口了。葛三现虽然没有加入咱们的队伍，但是他也是一个铁骨铮铮、有气节的中国人。
3: 看看我们这些同志啊，接二连三的被杀害，难道你还无动于衷吗？
4: 刘书记，赶快到武团来吧，带着我们这帮兄弟杀了那帮狗日的鬼子兵！鬼子手！
5: 刘书记，刘书记！
2: 刘书记，我们代表武团的全体指战员来请你了。你倒是说话呀！
6: 老苏，
2: 你给我救他！
6: 走！苏营长，苏营长，苏营长，苏营长，
7: 你们干什么去啊？
6: 我干什么去？我带着武团的剩下的兄弟，去跟鬼子拼了！ 我要跟姚团长报仇。
7: 走！如果你这么去的话，武团的番号会被消耗得更快的。

0: 就你们这几个人，啊，去找小鬼子拼命，拼得过吗？我可以告诉你们，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你们所有人的人头都会被挂在城门上。舞团的番号就算被撤销了，只要舞团的种子还在，你们人还在，就有可能被恢复。但如果种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1: 葛三县葛老板，整个戏班没有一个幸存者，那西吊秧歌呢？西吊秧歌从此就成了绝唱了。你们要干嘛？啊？要重蹈覆辙是吗？
2: 一个都不剩，你这也太狠了。

0: 夫人，门外有人求见，说是您的旧识，现在在大门口等着呢。
1: 他是谁？这是他的名帖。镇云，提西湖，过西湖，西湖追西湖。

0: 芝子小姐，您慢点。
1: 斜西湖，过西湖，西湖坠西湖，西湖，西湖。
0: 全都念对了，这段日子你进步很快，
1: 都是老师你的功劳。
0: 哪有，是你用心苦练的结果。芝子小姐，你看啊，这个上联是个绝对，据说数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把下联对得工整、优美而且流畅。什么时候你能把下联对出来，那就说明你的汉语汉字彻底学成了。
2: 啊，他是我给老朋友，赶紧让他进来吧。
3: 是。
4: 还认识我吗？
2: 好像很眼熟。你就是几年前我们。
4: 这里很多人认识瑞雪，他不方便过来，所以叫我过来见你。他现在跟我们几个同志就在附近的客栈。
2: 上次的事情，我夫君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就算了。但是他对我现在产生了戒备之心，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告诉我了，所以你们的事情，恐怕我不能帮上忙。
4: 你误会了，我们这次冒险过来，不是让你来帮我们的，而是我们来救你。你现在很危险了。
2: 什么意思？
4: 我们地工部在石家庄的交通站遭到了中分太郎的破坏，我们地工部长也被害了，连同他手底下的几个伙计也被抓了起来。你曾经跟瑞雪在石门牢饭庄吃过饭，那几个伙计很有可能认识你。秋野金雄已经开始怀疑你了，所以你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暴露。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县委决定把你接出石家庄，暂时安顿在边区，等情况稳定下来，是走是留，你自己决定。现在情况瞬息万变，你最好今天就跟我们走。
2: 怎么突然一下子变成这样？
4: 战场上瞬息万变，你跟瑞雪干的事儿何止不是战场？现在没工夫跟你说那么多了，我们还考虑到为了不连累你们在日本的亲属，我们会故意制造出你被劫持的假象。
2: 劫持我？
4: 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日本亲属的安全，

0: 是你要知道，军国主义已经把一个日本军人变成了一个嗜血好杀的动物。你想想，如果他要是知道你曾经帮过我们，他会饶了你吗？他还会顾及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吗？
1: 好，我跟你走。
0: 你现在听我说，下午你找一个理由，只带一个丫鬟，两个卫兵，到镇武庙。那个丫鬟一定要机灵点，记住了吗？
2: 慢点，小心。

0: 世子，山东宁波辛苦你了啊！没有，这一次非常感谢宁儿冒险救我，
1: 那你脱离你的夫君，真的是难为你了。宁雪，按照咱们拟定的计划，你带着他先从灵兽县蹲两天，然后再回到黄州。
0: 继续赶路吧，停车，有点吓人。
2: 既然如此，刘兰杰，你怎么到县城了？
1: 放心，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0: 先
3: に道路を封鎖しろ。俺は大部隊を連れて後に続く。
4: はい、始め。

0: 太君，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你现在去调集保安队所有兵力，随我出城。太君，什么事儿把您急成这样了？啊，马盖路！太君，太君，
1: 秋月长官的夫人，八路劫持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还不都是因为你抓捕八路不利的结果，劫持夫人的正是刘正云。啊，
1: 秋月长官和魏四狠狠地痛骂了我，让我封锁石家庄到平山所有的道路，务必叫住夫人。哎，
0: 太君，不对呀，这八路一向是标榜正义啊，不牵扯这个无辜，对不对？你想想，这刘正云平白无故的干嘛要跑去石家庄去劫持秋月夫人呢？
1: 秋月长官的意思是，八路劫持夫人作为人质，是为了要挟她，答应一些条件。这更不对了呀！哎，
0: 太君，你想想，秋月长官他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背叛咱大日本皇军吧？这一点，共军也知道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啊，说不准呢。
1: 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那你的意思是？你看啊，绑架秋野夫人，又让秋野太君知道是谁干的。我觉得这就是共军啊故意弄出的马脚，让秋野太君呢认为这刘正云呢马上就要回平山了，所以派出大部队沿路堵截。这样的话，趁着我们城里头兵力空虚，攻打县城。
0: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也已经想到了。不过，秋野长官现在正在气头上，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1: 是是，那就少派些兵力，这个封锁道路，沿路堵截，多派些兵力，驻守县城，防患于未然。
2: 哈哈哈哈哈！
1: 公子啊。
0: 你还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2: 是，命令是秋野长官下的，就算出了事儿，责任也不在我们。
0: 对对对，哎呦，太君，高见高见呐！这共党一定要为他们的同党找罪，还有那个咱先报仇。留在城里等于是自杀。哎，我知道，我知道。上，我马上，这个带领保安大队啊，全队跟随太君出城。
3: 电话令，
4: 向后退，
3: 不要，保安大队，营地，跑步，走。阿内德克，君の運気がいいことを願う。
5: 这个地方啊，
3: 说，天鬼魔县城发来秘密电报，说中村太郎已经带着大部分人马出城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5: 好了。
3: 我们一再示弱，终于使鬼子放松警惕了。要我说呀，还是我们刘书记厉害，这戏演的也太像了。不像不行啊，中村太郎和羽田正男他们两个都在县城内，重兵把守。以咱们现在的实力呢，要想强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就想，只有想办法从县城内调出一部分鬼子兵来，咱们才可能有机会。 但是呢，这中村太郎又太狡猾，不会轻易上咱们的当。哎，咱们一定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呢，就是得利用秋野进雄，给他下命令；第二方面呢，就是通过刺探咱们情报的奸细，让他呢把咱们武团陷在海日盘散沙这个消息带给他，让他轻敌大意。
6: 刘书记，忍了这么久。
3: 终于轮到我们出手了吧？董天魁啊，已经带人分批悄悄地潜入城内了。只要咱们突袭县城，董天魁一定会马上拿下城门，配合咱们的。嗯，
7: 好。
3: 嗯。哎，下边我说一下此次咱们突袭县城主要的战斗目标，咱们要重创县城内的鬼子主力，一雪他们武团受重创支持。大家都知道啊。
7: 这当年平山藩成立的时候，是靠世子的驿站，赢得了老百姓对咱们的。

0: 马上潜入县城和董天奎会合，拟定出我们主力部队进入县城以后主要攻击的目标。
1: 是。
0: 苏双民，
2: 走。
0: 你们一营是此次战斗的主力。
2: 是。
3: 奉命。
4: 哎。
5: 咱们要从这个地方进去，敌人会不会发现？
1: 这儿不行。
6: 谁？
7: 郑云，你怎么来了？
5: 你不是回平山团了吗？
8: 那是我叔叔的障眼法，我去石家庄执行着其他任务呢。
6: 你刚从石家庄回来，怎么也不回洪州镇喘口气啊，直接就到县城来了。
8: 这是咱们五团的分任战，我能不回来吗？这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
0: 来，说说吧，
8: 这次咱们重点的目标你们定了吗？
6: 还没定啊。直接进攻日军在县城部队的队部不可行，那易守难攻，伤亡太大，得让这羽田正男出来才能打。

0: 为什么是万人谷塔？
1: 温守谷塔是整个县城的制高点，控制它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县城。这个集聚意义，你们想，如果是突袭战，一般会进攻鬼的指挥部，也就是他的队部；而如果是主力部队大举进攻，肯定会占领制高点。
2: 你的意思，
3: 别与田正男造成一种错觉，让他认为咱们是主力进攻。
0: 既然是主力进攻，肯定已占领县城内部。
3: 羽田正男不可能固守队部，所以他会主动出击，跟咱们抢夺万寿古塔。
0: 对，
3: 只要这羽田正男不固守队部，咱们这仗就好打了。
0: 行啊，郑云，这又跟鬼子打心理战，让他们按着咱们的套路打。
3: 咱们这仗千万不能输啊！上次攻打县城咱们就失败了，假如这次再失败，咱们武团就彻底一蹶不振了。

0: 快到点了吧？
1: 都已经过点了。
0: 团长，董天奎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不会出问题了吧？
1: 先别加菜呢，都能看。
0: 是。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太君，咱们今天不是说好了换班吗？
2: 今天城里兵少，用不着你们，王军不相信你们。你们走吧。
3: 太君，您看，我们这人都到了，要不然您几位就稍微歇会儿。
2: 不要啰嗦，滚！
3: 好吧，既然皇军用不着咱们了，那咱们就走。

半个时辰，非得往你八路爷爷的枪口上撞。兄弟们，开城门，快！

0: 是人向上，逆时人向下，而且特别陡峭，特别不利于咱们右手持无极刀跟鬼子展开搏斗，这点你要特别注意。
1: 明白了，请过吧，走走。
2: 快快快！

0: 列祖列宗，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各位，保佑保佑我们洪家全家平安！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了，保佑我们洪家全家平安！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洪家全家平安！太太，都什么时候了？外面的枪声可越来越近了。
1: 太太，这鬼子躲进关帝庙了，打不着了。放心吧，鬼子跑不了。姬文叔正在关帝庙等着玉田就满呢。
0: 哦，刘探长事先是如何知道鬼子一定会去关帝庙？
1: 姬文叔说，古塔具有巨大的军事价值，所以说雨田一定不是很放心。他们一定会找地方躲藏，然后回来夺古塔。而关帝庙是这古塔附近最近的躲藏点，所以说雨田一定会去那儿。
0: 刘探长真行，哦，对了，郑云呢？好久没看到他了。
2: 郑云去洪家除汉奸了。
0: 那咱们赶紧去接应郑云吧。
1: 对，不能让这各个方面一个一家子跑了。走。
3: 刘小姐，怎么办？
4: 准备手榴弹。
3: 准备手榴弹。

0: 就这儿了。同志们，我再重申一次，咱们八路军来不是来报私仇的，进去只抓红脖子和红金财，其余的人不能抓不能打，听明白了吗？
1: 是。
0: 还有下人的钱一分一毫都不能拿，听明白了吗？
1: 是。
0: 开始搜。

关帝爷的塑像。关帝爷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勇武气。

0: 精神。你以为推倒了塑像，老百姓就被你打垮了吗？就彻底被你征服了吗？
1: 啊哈，那你真的，
0: 你坏事做绝，多少个惨案都是由你造成。好啊，你不是把关帝爷的塑像给推倒了吗？我告诉你，我们的精神非但没有垮，反而更激昂了。今天我要用中国最传统的无极刀给你打，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咱们两个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无极刀法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你暴力嗜杀的本性，只知道一味的杀戮，永远不可能懂得中国人的内敛。人性如此，刀术亦如此。

0: 没有发现。你们呢？没有，没有发现。城门口有咱们人守着，红波都跑不了。继续搜。
1: 是。
2: 遵命。
3: 团长命令，所有连队各自清点人员，半个小时之内全部撤出县城。
1: 团长？
0: 对。
4: 好不容易拦下来县城，怎么说撤就撤？
1: 是。
5: 目前在华北，中日双方的战争实力尚处于平衡状态，不会因为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改变。虽然咱们现在已经拿下县城了，但是呢，如果要想常驻守的话，至少需要5000以上的兵力。这样的话，咱们就会失去了咱们部队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得不偿失。
6: 这话倒是这个理，可是刚刚打下了县城，这屁股还没坐热呢，这就让我们撤出去。我倒没什么，怕同志们不甘心呢。
5: 不甘心也得撤呀。日军很快就会围回来，那个时候咱们呀很难坚守。这样吧，回去以后啊，你们两个人替我呀跟战士们做个保证，2年之内一定会再次拿下县城，然后呢会彻底的收复。
6: 好
5: 啊。
7: 小张。
8: 到，司令员。
7: 这份命令我已经签好字了，你马上送到政治部，让他们盖章，立刻下发到四个军分区。
8: 是。
9: 分区传达命令。
10: 公告：五团虽处困境，已经抱定必胜之决心，瞄准战机突袭县城，刀刃羽田正安。边区居民为之一振，军区、边区现下达联合命令，五团可破边至5000人呐！
11: 这么
10: 厉害！司令长刘继文同志任五团团长，董天奎同志啊，代理五团三营营长，翟大春同志任平山县委书记，陈章同志任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1: 这厉害啊！
12: 哎呀，
10: 这事儿可就不小了。
12: 娄先生，此时正是我们建功立业之时。

0: 我去参军，好样的！
1: 我也去参军，好样的！这就不错，这小鬼子，看你还能横行几时？
2: 把这些衣服给叠起来啊！哎，小翠啊，哎，小翠，快快快，把那个画给卷起来，把这几件衣服给整理整理。哎，还有你，快快快，狗子，狗子！我告诉你啊，去布庄买几匹布。
0: 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哎呦，干什么？赶快收拾行李跑啊！
0: 跑？跑哪儿去啊？
2: 哎呦，二子，平山县城太不安全了啊！要不是老姐我聪明，那泥腿子是说来就来，我躲在这个叫印子里，否则就给他们害死了。再说了啊。于廷镇南也死了，就靠你手上这点兵保不了县城，咱们赶快走吧啊！哎，
0: 姐，咱洪家就住在平山县的
3: 最值钱的田地、房产还有店面，你这一走的话，咱家这财产就少一半，这不能说走就走啊！
2: 那也不能等着送死吧？
3: 哎，你们，
4: 站！
5: 姐，平山县是河北通往山西的咽喉要道，日本人能放弃吗？泥腿子们他们闹一闹就完了，日本人是坚决不能放弃的。这秋月太君已经让中村担任平山县大队的大队长，而且还给他加强了一个中队的力量。
2: 是吗？
5: 所以说呀，现在的平山呢，比哪儿都安全。
3: 你就让那些穷腿子过来，再过来那就是有去无回。
2: 二子啊，哎，这么说，咱们不用走了？
3: 不走，
2: 就在这儿安安稳稳的待着了。
3: 这洪家嘛，这是。
2: 哎呦，太好了，不走了。
3: 不走。
2: 哎，小翠。

0: 丽华姐，
1: 妹妹，我觉得你真是越唱越好了。你说你怎么就来我们医院了呢？
2: 应该把你调到什么宣传队呀，或者是铁血剧社去。
0: 你可别寒碜我了。哎，你手里的正事儿不做，就是来跟我说这个吗？
1: 我今天找你来，可是有一件大事儿。
0: 我能有啥大事儿啊？
2: 你的终身大事啊！
0: 你可别乱说。
2: 哪能？我说的可是正经事儿。舞团这次大胜，刘正云他也算是彻底了了心愿，那他肯定是要回平山团了，说不好明天就走了。你不赶紧准备准备，跟他告个别？
0: 嗯，没有啊。
2: 这怎么还犹豫上了？你忘了你当初怎么劝我的？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他们说，正云哥跟瑞雪姐姐他们已经那个，我不是很想去添乱。
2: 哎呀，这什么叫添乱呀？那刘正云他亲口给你说了
0: 没有？
2: 那是你瑞雪姐姐亲口说的
0: 也没有？
2: 那不就得了，你也不能光听别人说呀，把你当初劝我那点勇气都拿出来。要不我替你说去。
0: 哎，别别别，那这个事儿还是我自己去跟他说吧。
1: 这就对了，我看你这鞋绣的也都差不多了，
2: 绣好了赶紧给他送过去。
0: 行，我再给他补几针，一起给他拿过去。
1: 等你好消息啊。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好，你慢点啊，玉环姐，
1: 抓紧时间啊。
0: 好，知道了。

0: 不是送你的，送谁的？
1: 还有字儿呢。
2: 君如松淡雪，我若云间月。枯荣无二意，人缺不相绝。
1: 这你绣的吗？
0: 你问这问题是怀疑我的刺绣能力吗？
1: 不是，我是不知道你还会绣这个，有点意外，有惊喜。
0: 人家送给你一个表达心意的东西，你除了表示欣喜和感谢之外，不要问这个那的，尤其是怀疑的话也不要问，明白吗？
1: 明白，你说什么我都听。这诗也是你写的？
0: 你不长记性是吧？
1: 同一个。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你的样子，你记得你小时候学习那么好，永远高高在上，谁都不理，那你现在

是礼物，也是我们的结婚信物。记住，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了。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么叫种子人别动，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扎上，无情从日扎走呀，哎你要是谁。
1: 这首怕不只是礼物，也是我们的订婚信物。七叔，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了。

0: 真没想到他们俩进展这么快。
1: 梅梅，都怪我在这瞎撺掇，不惹你伤心。
2: 不，其实这些大伙都看在眼里，我心里又何尝不明白，只不过是我自己不想承认罢了，总想再自己去试一试。他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妇女干部，而且学问都那么高，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我本来就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其实我应该祝福他们俩才对。
0: 梅梅，没事儿，总之以后你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肯定给你找一更好的啊。
2: 谢谢你玉华姐，咱们啊先不说这个了，有一件小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嗨，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2: 这双鞋做好了总不能白白浪费了吧，你能不能就说是你做的，帮我送给他。
0: 我做的？这刘正云他今天已经回平山了。
2: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请你帮我一个忙，等你到了平山团探望任政委的时候就帮我送给他吧。
3: 玉华，梅子。
0: 邓院长。
2: 邓院长，
3: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们，原来你们俩躲在这儿说悄悄话呢。
0: 没有，
2: 没有呢。
4: 正好我不用另行通知了。
2: 邓院长，是又来伤员了吗？
3: 没有，来坐吧，坐坐。军区临时发来了电报，说是受党中央的委派，又有一位国际友人来咱们白求恩和平医院支援警察局边区抗战来了。
0: 又有一位友人来了。
4: 哦，他是来自于印度的柯蒂华大夫。
3: 军区考虑到他的国际友人身份以及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传承，决定任命他担任咱们白求恩和平医院的院长。
0: 邓院长，那您呢？
4: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3: 党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宣讲团，我是宣讲团的成员。
4: 啊，不光我，你们俩也是。
0: 啊，不会吧？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考虑到我们和白大夫长期战斗在一起，
4: 是他最亲密的战友，白大夫的革命事迹我们最熟悉。
2: 那这个也太突然了吧。
0: 我们什么时候去延安？
4: 明天我跟柯蒂华大夫交接完工作以后就可以走了。
3: 考虑到去延安路途遥远，
4: 正好平山团的刘正云不是要回部队吗？跟我们是同路。
2: 可是他们今天早上刚刚才出发呢。
0: 对，
4: 这没关系，我昨天接到通知以后啊就通知了五团，要他们通知刘正云等我们一下，等我们交代完工作以后就可以上路了。这路上大家都相互有个照应。
0: 对，嗯，
2: 又要和他见面啊。
4: 怎么你们闹别扭了？
2: 啊，没有没有，邓院长。
3: 那好，我走了，你们俩聊吧。
0: 邓院长您忙，
2: 您慢走。
3: 好。
0: 哎，看来这鞋呀还是得你亲手交给他。
5: 都回去吧，叔，别送了，我会把你们的问候传达给陆团长的。同志们，一路保重啊！敬礼。

0: 就在刘正云等人赶赴陕北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先期到达陕北了。国民党军统河北站站长黄义轩，由于得罪了军统头子戴笠，不但被排挤出军统，而且还被除去军人身份，调至贫瘠的陕北。
1: 到什么地方？
2: 啊，这离西安还有一会儿，要不您先打个盹。
1: 睡不着啊，在河北这些年，我一直在干，一刻不停的实干。
3: 我带军统干了这么多年，
1: 就落了八个字：曲终人散，人走茶凉。
2: 我看应该是另外八个字：用人如戏，卸磨杀驴。戴笠这么对我，太不公平了。
1: 不能这么说，戴老板。他让我离开河北，离开军统，或许有他的考量。
2: 这有什么考量？他分明就是忌讳你，没有向他交出珠宝玉器。
1: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讲。
4: 您也不用替他遮掩了，这件事儿，军统上下都知道。隐形蝴蝶丢了30箱珠宝，戴笠为了讨好他，责令我们追回。他是在南方丢的，我们军统河北站鞭长莫及，不可能能找到。可是他愣是开出了一张珠宝的单子，责令我们限时追回。这明摆着就是让我们勒索那些地主富户，逼着他们交出珠宝玉器啊。
1: 前方的将士一直看，戴老板在后方为了博得美人欢心，不惜公器私用，这种命令我绝不会执行。
2: 是啊，就是因为你不肯苟同，所以戴笠才恼羞成怒，把你逼出军统，脱离军队。
1: 说这个决定到现在我也不认，而且我也不怨恨戴笠，毕竟他曾提携重用。我现在深感遗憾的是，抗战尚如火如荼，可我却逃到了大后方。作为军人，耻辱啊！
5: 少帅兄，百闻不如一见。若不是亲眼看到，
6: 我真没有想到，这就是堂堂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的住所。
7: 难怪别人都夸您廉洁奉公啊！
2: 义轩说笑了。
6: 来，学长，义轩敬您。
8: 来，尝尝本地的西凤美酒。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都是出身黄埔。以我对你的了解，带兵打仗才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你在军统监视呀、绑架呀、情报暗杀呀，你觉得有意思吗？
6: 知我者，寿山学长也。可我毕竟在军统干了这么些年，说走就走，总有些不舍。
8: 义轩啊，我知道你壮志未酬，此刻我就任命你为绥德专员。只要你跟我好好合作，完成校长的反共大计，我胡宗南说话算话，一定让你重回军舰。
6: 只要学长能让我重回军舰，我一定为党国的千秋大业效犬马之劳。
8: 好，坐下说，坐下说。以我第八战区的兵力，吃掉一个小小的陕甘宁边区，那是绰绰有余。可是现在，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我师出无名啊。宇轩，我还想仰仗你助我一臂之力，把你在军统那些工作的经历与八路军产生一下摩擦，或者是挑起一点事端。

0: 还有战端，你看如何？为了执行校长的决策，为了报答学长的提携之恩，我一定尽职尽责，与合作过的共产党、八路军彻底决裂。
1: 哎呀，队长，
2: 怎么样？
0: 别叫我嫂子了，咱大家都是老乡，何况我跟梅梅在一起，叫我玉华就行。
2: 好吧，玉华。哎，玉华呀，这突然发电报了，说你们要来。我算对啊，这两天应该到了。我们几个一起申请过来接你们，结果团长没有办法，只能让我们全来了。是啊，谢谢你们，还是老乡热情啊！哎，邓院长，要不你们跟我们先回到平原团吧，这好长时间不见了，跟大伙见个面。
3: 院长，咱们有任务在身，还是先去延安报道吧。你就不想先见见任重伟？这延安离米脂也不远，回头有个世纪会呢。哎，
2: 玉华，你都已经到了陕北了，你就忍心不去看看任政委啊？
4: 政委这会儿，估计已经盼得都快忘穿秋雪了吧？你别激动了，等回头。
2: 我跟梅梅有时间了，去平山团给你们做咱们平山县的铁锅炖菜吃。好，哎呀，可别说啊，一说到这个大锅菜啊，我这就流口水了。我，
5: 哎呀，你就知道吃。
2: 郑远，这样吧，我带大壮和小何呢送邓院长，然后你呢赶紧回团部吧。大家伙呀都盼着你呢，期盼着你呀，赶紧给大家讲讲咱们家乡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下乡的亲人怎么样了？好。
6: 就这么定了。好，老人啊，最近没看见你媳妇儿给你烧衣服、带军鞋啊？哎呀，
7: 老陆，别开玩笑了。这玉华整天救死扶伤的，哪有闲工夫啊？团长、政委，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黄义轩啊，刚当上绥德专员，跟保安司令才一周，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集体的反恐谋财。
6: 根据我们抓到的凶手及土匪供述，他就是幕后主使，铁证如山。
8: 6号，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院，打死打伤我方官兵12人。哎，
6: 老陆，你看，
7: 这黄义轩指使吴浦县县长黄汝霖，
6: 组织暗杀队，企图谋杀我七幺八团三营副营长王秋杰。
8: 对，他已经赤裸裸地向我们进攻。10号的时候，他还指令国民党青涧县县长艾善福串通土匪，发动抢劫去制造。没想到黄义轩这么不择手段。这人呐，真是善变。还记得当初我们打上下西瑶尖战的时候，他们军统还协助我们杀敌。这恍如昨日啊！ 没想到这黄义轩已经从一个血性的男儿蜕变成了一个摩擦专家了，而且更可笑的是什么呢？他还邀请咱们王旅长明天到绥德碰面，还美其名曰说什么共商保卫黄河大计。这摆明了就是一个鸿门宴啊！
7: 咱们旅长不是在延安开会吗？明天去不了绥德，所以啊，特地派电报到咱们团。
8: 让你们两个选其中之一派代表去绥德，旅长呢也知道，在晋察冀边区的时候，咱们团跟黄义轩打交道最多。好，我明天就去。这黄义轩现在跟反共摩擦搞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频频制造血案。老陆，你去太危险了。
6: 难道他把我扣下来不成？这黄义轩并非鲁莽之人。
7: 既然他现在这么高调的反共，很明显是国民党的高层在暗地指使。他现在是唯恐天下不乱，何止扣了你，就算是加害你，也是有可能的。我同意老人的说法，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而且现在他都这么肆无忌惮了，所以明天去的时候一定多带些人。
9: 报告，李佳烈他们把刘振英接回来了。我在山上远远看见。

0: 见了，团长，这回最合适陪你的人选出现了。是啊，郑云这小子脑袋灵活，再说他跟黄逸轩也相当熟悉，他最适合陪你去了。好，我明天就和郑云去绥德会会这反共分子。哎，郑云，坐我旁边。今天黄专员请客，你怎么能站着呢？
1: 坐，郑云兄弟。

0: 酒也喝了，面子也给了，咱们就开门见山，直接说吧。王逸轩，你今天到底想怎么样？是想停止继续作恶，向我边区居民谢罪呢，还是想将我俩杀害，向你主子邀功请赏啊？
1: 北方人讲究，喝了三杯见面酒才能动手，没想到。
0: 您这一杯下肚，就开门见山，好，痛快。
2: 说，血案做了，多意见也不算多。我黄某的枪下再多几个亡魂，也无所谓。
0: 这么说，你是想对我俩必须除之而后快？
2: 你们听着。
3: 只要黄专员一声怒骂，我们马上冲过去，把他们俩给杀了。
4: 是是是。
2: 江副官，右宗孝可是八路的团长，如果直接给杀了，是不是动静有点太大？
5: 如果这次是王振来的，当然不能贸然杀之。
2: 团长啊，杀了正好，
5: 既不会闹得满国皆知，还能迫使八路主动出击。
0: 那么胡司令交代的任务就给一下子解决了。兄弟们，把枪都给我叠上膛了。
2: 什么？你们的人进了绥德？不可能，
0: 保安团不是吃干饭。哼，王逸轩，你真的以为绥德的保安团能跟军统特工比吗？ 他们的脑子里可没有那些三民主义、军纪什么的。我们的人进城啊，那是易如反掌，并且就布置在这个小院的周边。只要你稍微有什么动静，你黄逸轩不但职位不保，甚至你连活着走出绥德都困难了。
6: 罗团长，我黄逸轩不是被吓唬的。
7: 这小院应该是绥德。
6: 士绅借给你暂时居住的吧？我记得没错的话，你的东林住的是原绥德副专员牛城。
7: 牛城在这可是大户啊，呼风唤雨几十年了。依照惯例，每个新上任的绥德专员都要去他家拜访，而你黄逸轩自时出身军统，对他毫不理会，他早就把你恨之入骨了。
6: 你的后面住的应该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堂侄吧？你想想，如果一旦动枪，必然会伤及你的左邻右舍，轻则房屋财产被毁，重则伤及无辜。这事儿闹大了，于右任不免在军政要员面前对你有所抱怨。与此同时，牛城。
0: 会放过你吗？他一定会见缝插针，落井下石。都半天了，还没动静。
2: 再等等。
0: 王逸轩，你英勇善战，精明强悍，曾经也是很有血性的。你之所以被逐出军统，调到陕北，这也证明你在国民党的高层没人了，而且。

0: 你刚到绥德，这山头派系什么的，你都没摆平，就急于对我军区居民进行杀戮。没想到你为了向上司表功效忠，竟变得这样残忍冷血，风骨尽丧。
1: 你再也不是盛夏西遥舰战斗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红战场。原来的那个黄战场。
0: 他报国不惜热血。
2: 住！少跟我废话！我今天就是要借你们俩的人头。
0: 好，
1: 借我俩的人头也未尝不可。等你把绥德的山头派系都摆平，
0: 等到绥德的保安团不再是废物的时候，
1: 我保安团就算全是废物，要你们两个人头也是绰绰有余。
0: 黄连长。 说了这么半天，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呢？或许你也听说了，我们平山的兄帝部队突袭了平山县城，在关帝庙前，我叔杀死了于天真男。难道你们现在绥德的兵力要比日军大队还强？在我们看来，现在进入绥德县城，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样。

该说的也说了，心意已尽。一会儿是敌是友，是打是和，王长远，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们七幺八团三五九旅奉陪到底。来，喝了这杯酒，我们一会儿就尽情的拔枪开火吧。

0: 政委，还在担心团长的证明吗？
1: 王以谦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他是要用一个血淋淋的案件逼我们出手，从而给顽固派一个打死金军边境的借口。
2: 吴东南20万大军环伺在陕甘宁边区，
1: 如果现在硬打这场仗的话，必然毫无胜算。
0: 我明白了，那你的意思是，不管黄义轩怎么逼迫，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跟他交手是吧？
1: 既要保存性命，又不能出手，更要斗而不破，真是难为他们了。
3: 那一直没动静，黄庄园会被他们俩给害了吧？
4: 别乱说，
5: 黄庄园是军统出身，
4: 身手好着呢。
3: 那蒋副官，那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晚了，先冲过去看看。
3: 好，冲。
6: 哎，来，
1: 冲。
4: 长官，
7: 把枪都放下。

0: 来，我敬你一个。
1: 江副官，你带着一帮子人都拿着枪，是要送我们回部队吗？
2: 连庆，把陆团长他们安全送出绥德，要不路上真有什么闪失，那我就说不清。
3: 是，那就麻烦胡连长了。

0: 郑云哥，你俩刚才竟然给黄逸轩这个制造剧院的刽子手敬酒，这也太给他脸了。哎，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跟胡宗南部队全面作战，现在啊，只能斗而不破。这想想也憋屈啊。
1: 是啊，这黄逸轩可不是个善茬啊，能逼得他不敢争强斗狠的话，都已经很厉害了。
2: 再难对付的硬茬，也有他薄弱的地方，就比如黄逸轩。 他被逐出军统时，他最大的痛处，所以当我提到于右任时，他顿时蔫了半截。还有他这个人，自视清高，不愿与地头蛇苟且，这是他当下最大的隐患。昨夜我提到牛城时，他也没半个说什么。
0: 总之，这次绥德之行，给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嗯，估计啊，这半年内黄逸轩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战。 咱们呢，得好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只有这样子，咱们才可以停止战争。
2: 明白，团长。
0: 哎，郑云，你这点子出的恰到好处啊！你怎么想到的？
3: 是这样，团长。上次连夜姐争气的时候啊，纪文叔硬闯黄二子家，愣是把黄二子家上下都给折了，用的就是强大的心理攻势，让这个黄二子妥协了。郑云就是活学活用了这招。哼，
0: 好样的，郑云。
4: 这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具备的基本素质，好好学习，多加把劲儿。
5: 是，团长。
4: 长官，以后再想对他们下手，那可就难了。长官，下一步该怎么办？
5: 严格执行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的命令。 禁止绥德地区的居民和他们有任何经济往来，严禁粮食、棉花、布匹，还有药品、火柴、通信器材进入边区。违抗者，一律按走私罪论处。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他们的发展。这样行吗？委员长的命令有什么不行的？前几年没什么效果。
4: 是前几任官员同情共产党，执行禁令不力。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严格执行禁令。这是我刚刚签署的禁令，马上发下去。
6: 是，长官。
4: 我在军界十几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像今天被折得哑口无言，还是头一回。七有八退。
7: 孝刘正义，咱们走着瞧。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我们边区产生了严重的困难。他们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我们能等死吗？不能。我们能接山吗？不能。好。
8: 我们就公元起来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对待敌人的经济包围，我们的态度是自己动手，生产自救。对待敌人的军事包围，我们的态度是啊，针锋相对，沉痛一针。
9: 自己动手，生产自救。

0: 这片土地应该不错啊！是啊，看一看，这土好啊，不上北也能打架。南泥湾是个好地方呐。
1: 这南泥湾啊，将近百年前还是个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树木茂盛的地方。清朝统治那会儿，由于战乱。 才变成了草木丛生、荆棘遍野的荒地了。总之，这土地可不贫瘠。

南泥湾不但军事地位重要，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呐、啊，而且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啊，是个屯田的好地方啊。老总说的对，大侠，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部队到了南泥湾。

0: 太好了，边区居民的粮食供给有希望喽。走，我们到那里看看。好，好，好。老总，好，王胡子来了。
1: 赵总，今日找我来有什么任务？
0: 自从毛主席发出大生产运动号召之后。
1: 我们部队上是积极响应的。最近我经过仔细的思考和实地考察，有了一个均衡屯田的想法，想让你们三五九旅先试试。
0: 老总，这想法好。只是我的10000多个队伍到哪去开垦土地？
1: 土地倒是有啊，而且是块大肥肉，就看你王胡子啊，敢不敢去啃喽。
0: 只要是老总一声命令，别说人管肥肉，就管硬骨头，我也把它干下来。你王胡子的话，我非常相信。打鬼子的硬仗，你都不怕，去种地，更没啥子问题喽。
1: 老总，您就别卖关子了，告诉我那块土地在哪？
0: 你听说过南泥湾吗？
1: 南泥湾，
0: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方向的45公里处，那里森林茂密。
1: 黄武人也受时常出没，土匪和国民党的顽皮游勇经常在那里打劫老百姓。为了确保党中央和边区居民的安全，需要一支部队长期驻守南泥湾，在那里均衡种地、练兵、保卫和巩固边区。我们三五九旅。
0: 进驻南泥湾的历史使命就是守卫延安的南大门，保卫党中央。求老总放心，三五九旅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对了，你们七幺八团是铁的子弟编队伍，壮士们绝大多数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肯定有种地的好把式。
1: 这样吧，你先带着七幺八团进驻南泥湾。
0: 是。
1: 黄虎子，
2: 老总，
0: 南泥湾的景色太美了。
2: 站。

0: 上好像真的太好了。
1: 看人家大壮高兴了啊，我们自己也太慌了，水都喝不上了。
2: 当然了，现在种地，到了秋天，咱就能吃上大白馒头，真不高兴了。
1: 到底开始冲洗啊！这片不起眼的荒地，别看它渺无人烟，一片荒芜，但地下却是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将来怎么开垦，怎么改造，就交给你们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了。这片荒地的历史，将由你们来书写喽。没准若干年后，这里将兴起一片繁华的村庄。
3: 司令，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您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人定胜天。
1: 说得好啊，小伙子，看你文质彬彬的，在家种地吗？
3: 种吧，我们平常老家跟这边差不多。
1: 那就好，那就把这儿当成家来耕种吧。
3: 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小伙子？
2: 俺叫白大壮。好好，
1: 瞧着真棒，一定是把种地的好手啊。
2: 还行吧。

0: 想吃几个就能吃几个，
1: 所以
2: 咱就吃俩，人均第一啊。那现在我们不能等粮食了，我们要用手中的锄头换点人民的丰收。到那时候啊，大白馒头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0: 那赶紧好，
2: 我们啊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而且要搞得轰轰烈烈。敌人来了呢，我们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呢，我们就搞生产。要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力，丰衣足食嘛。我还要给同志们提一个具体的要求和希望：今年呢，我们争取实现自给自足；明年呢，实现耕二于一，主动向边区政府交公粮；后年呢，我们的目标可以再更大一些嘛。
3: 好。

这头不错啊，不错。

0: 把锄头一举扬，天山四面把我向中央。一把锄头一举扬，天山四面把我向中央。
1: 哎，你看，
2: 小弟们齐鲁也来了。
3: 山传首肯定，张忠汉带领七幺九团也开进了南泥湾。垦荒南泥湾的第一年，是三五九旅全体将士缺衣少食、过得极为艰难的一年。而在千里之外的平山县，这一年。

0: 哎，太君，先别开枪了啊！那个大日本皇军呢，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帮助我们建设呢这个王道骆驼湖。这也快过年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温塘村的老百姓呢，给你们送点这个慰劳品，以表示感激啊！还是请您笑纳啊！
1: 刚丰收的大白菜，大大的好。
2: 咦，做的不错。
0: 哎，是是是。
2: 今天三个人进去。
0: 哎，好
2: 吧。
0: 好好好。那个，咱们三个进去。
3: 好嘞，
0: 再来。
3: 好。
0: 走。哎。

0: 真的。
1: 哦，是这样，那个太君，我们呢是来给你们送这个月饼的，我们正好把这个菜往伙房送的。
0: 哟西，
1: 哎，那个，这菜都太脏了，你看，这些都是今年呀，这个上好大白菜，哎，多好，这白菜。

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村民牢记总书记殷切寄语，在感恩奋进中书写着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因路而生的高原之城格尔木，感悟老一辈筑路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守与担当。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

0: 一到五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那曲市瑟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更好服务群众幸福生活。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字字深情，句句嘱托，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一年来，嘎拉村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民族团结的基石筑得更加坚实，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在感恩奋进中书写了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2: 这里是林芝市嘎拉村，今天6月27号对于嘎拉村来说是刻在心间、意义非凡的日子。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提出殷切希望，更定下了前行的方向。总书记的希望很具体，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一年来，嘎拉村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落在了行动上。
0: 盛夏的嘎拉村群山叠翠，生机涌动。在总书记回信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巴宜区北斗星宣讲队正式成立，并在嘎拉村举行首场示范宣讲，把感恩和信念播撒进更多人的心中。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总书记回信嘱托我们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0: 嘱托在心，使命在肩。总书记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群众将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实干图景。在村子周边的山坡上，村民们挥锹挖坑、培土浇水，一株株新绿扎根大地，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作山间新绿、林间清风。
4: 总书记的回信是鞭策，更是动力。这一年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带领群众一步步让村庄更美、山庄更绿、日子更甜。
0: 这一年，村党支部创新推出紧跟总书记足迹主题实践，村干部走村入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一项项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把一件件实事从愿景变成现实。
5: 这后面呢，是我们绿色银行的积分兑换区域，然后这里是我们超市的商品，然后这里是我们文创产品的展销区域。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总书记的深情厚爱、殷殷期盼，是村党支部团结乡亲们感恩奋进的最大动力。这一年，支部聚焦群众所需，回应游客所盼，在一件件关键小事中亮出基层党组织最温暖的服务底色。
6: 桃花源厕所呢，有时候水要不够啊，今年专门过来水换个水管，现在水压也特别好，游客过来放心的用。
7: 因为夏季雨水多的原因，这边的涵洞被树枝还有淤泥阻挡了，我们这边联系了养护段的工作人员进行清淤，这边呢已经在进行施工了。
8: 我们通过这个刷墙项目呢，后期呢能够让我们嘎拉村的环境呢更加的干净整洁，使我们的村庄呢更加漂亮。
0: 嘎拉村党建加乡村旅游、党建加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更加成熟。桃花节旅游旺季，支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利益联结的利益共享机制，不仅让游客体验更贴心，也让全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党支部还牵头发展多元产业，村里的采摘基地里，红彤彤的车厘子已挂满枝头，迎来第一年的丰收喜悦。
9: 种了700多棵车厘子，主要对外采摘。今年第一年，车厘子效益不错。
0: 2025年，嘎拉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43万元。数字背后是越来越红火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的生活。
10: 当我们到那康普沙巴达家里，投资呢，你都赢了，那肯定呢，

0: 蜘蛛浪子也提升一了大乐。
1: 去年跑运输赚了30-40万，今年买了装载机，希望收入更高。
2: 没办到多少呢？咱这呢，南通固定路南达去配业，全部转都是，今年根基套了，哎呀，我学习中都是，我那好像搞不多了。
3: 嘱托如山，奋进如歌。总书记的如山厚爱，在这一年里催生出累累硕果。站在新起点，嘎拉村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实干担当，创造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嘎拉村是一个自然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就在昨天，嘎拉村所属的珍巴村党支部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脚踏实地啊，守住绿水青山啊，做强乡村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呢各族群众同心聚力，踏实肯干，让雪域桃源的景色更美啊，群众的生活呢更甜。
5: 告别漠河骆驼场，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记，记者一路前行抵达格尔木。70多年前，先辈们在这里扎下帐篷，动工筑路。从荒原第一棵绿树，到贯通高原的公路、铁路；从老一辈无畏拓荒，到新一代接续传承，两路精神代代相传。一寸天路，一寸忠魂。如今山河无恙，我们永远铭记每一位高原建设者与革命英烈，致敬永不褪色的两路精神。
6: 从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沿着109国道继续行走480多公里，我们终于来到了格尔木，一座因路而生、因路而兴的高原之城。
7: 你们能相信吗？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金峰路，在70多年前是什么都没有的。1954年2月的时候，木生中将军带着队伍来到这里时，随行的人就在问他：“格尔木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所以，格尔木就是这样一座城，先有路，再有城。而我们现在正要沿着这条金峰路前往将军楼公园。
6: 正是在这里，木生中将军带领筑路大军以无畏的勇气，在茫茫戈壁上吹响筑路号角，埋下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雏形，生动诠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初心力量。一切的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7: 这座公园的故事，我想从这一棵树开始讲起。这是木生中将军亲手栽下的杨树。1954年，他带领军队来到这时，在帐篷旁边栽下了几棵杨树，而当时方圆几百公里，格尔木没有一棵树。
8: 当年将军说：“我们既能修通通天的路，我们也能种活扎根高原的树。”
7: 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你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比这棵树的年轮还要久的建筑，因为所有的路，包括这座城，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长出去的。我在展厅之内看到了很多当年筑路用的工具，而其中我身后玻璃展柜里面的这把铁锹上刻着5个字：木生中之木。
8: 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青藏线上了，就把我埋在青藏线上。这把铁锹就是我的墓碑，我的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老一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祖国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6: 在蔡老师的讲解下，我渐渐看懂了这座楼的分量。这里记录了一群人如何在荒原上扎下第一顶帐篷，这里见证了一条路如何从脚下一直铺到拉萨，这里也告诉每一个人，刻在铁锹上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将军楼不大，但它装下了整条天路的起点。更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在与蔡老师的聊天中，我偶然得知了他与青藏线这段历史还有更深的渊源。
8: 其实我在西藏也待过10年，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我当年进藏的时候，

0: 这路还没有通车，我是坐着汽车沿着109国道到拉萨的。在我回家的途中刚好赶上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因此我就也坐着铁路回来了。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讲述这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历史的时候，感觉这一切真的都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肩负着一份使命，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把这段历史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整座公园带给我视觉冲击最强的是我身后的这座天路纪念塔，它有39.16米高，这个数字很特别，它代表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总里程3916公里。
2: 1954年，青藏公路正式通车，格尔木成了进藏的门户。52年后，另一个声音来了。2006年7月1日，第一列清一寺列车沿着公路的方向，从格尔木站首发，驶向拉萨。
1: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20年前，青藏铁路格拉段首发清一寺列车从这里出发，而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当年开这趟列车的首发司机李建明。
3: 我现在已经到了格尔木的机务段，现在我们去找一下李师傅吧。
4: 那个车上，
3: 哦，那
4: 第二个，
3: 第二个从那儿数的第二个是吧？
4: 对，他在那边吊车。
3: 哦，好嘞，好嘞，谢谢您。
5: 那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当时因为世界瞩目的这种工程开行的时候，我也荣幸地担当了第一趟列车的这个司机，所以那个情景是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犹新。啊，当时我们车站挂完头之后，车站的值班员就给我们发车信号，发车信号之后，我们那肯定是转过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鸣笛开车嘛。哎呀，当时那个心情是特别激动。终于可以开上这趟车了。这么多年走了，也就是从一个小伙子已经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我觉得我陪着青藏线，青藏线也陪着我，我也见证了青藏铁路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我很荣幸。带的徒弟嘛，可能有20个左右已经，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这个一线工作的，嘱咐对他们最多的就是安全运行，还有就是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2: 从人力拓荒筑公路到科技攻坚通铁路，岁月更迭间，变的是工具和技术，不变的是扎根于此的两路精神和一代代高原筑路人的坚守与担当。
1: 在离开格尔木之前，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这里是格尔木烈士陵园，安葬着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牺牲的238名英烈。墓区虽然不大，但是看完能让人站很久。如果在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我必须记住的，我想是这些碑上的名字。
6: 6月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阐释、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环节，并分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与薪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观点交锋频繁。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本次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学术论文200多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录取30多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此次研讨会成功搭建了全国性青藏铁路精神常态化研究交流平台，深化了西藏、青海及全国各省市在红色文化领域的协同交流，为新时代更续青藏铁路精神、赋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
7: 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口岸外贸发展

0: 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1: 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货值3508.42万元。通关复通后，顺利实现口岸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2: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1: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3: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4: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林木科学研究院，调研全区林草资源调查、科研工作等情况，重点了解沙生槐种质资源收集、播种造林试验等成果。他指出，要科学编制试点方案，合理确定实施路径、实操方法、试点期限，要聚力核心技术科研攻关，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种植技术体系。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取得实质性成果。自今年3月起，纳曲市色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在偏远牧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送到家门口的快递上门服务。这份便利实实在在点亮了高原牧民的新生活。
1: 每天清晨，中国邮政纳曲市色尼区包裹分拣中心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邮递员们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一些民营快递公司需要送达牧区的包裹也在其中。乡村邮递员次成比往年更忙碌，随着公司全面实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他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更偏远的牧场上。
5: 这几年色尼区快递送的越来越多，村里面牧民都在网购。我负责色尼区3个乡镇和23个行政村，除了星期六天之外，星期1到5一直送。
6: 今年3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老百姓也比较认可。
1: 邮车驶过草原，顺着蜿蜒的牧道不断向前。以往邮递员只需将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普及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新需求。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色尼区落地，由中国邮政色尼区分公司牵头，将邮政包裹和多家民营快递公司的包裹送往放牧点，把便利实实在在送到了家门口。
7: 他等下牛，他这里有人，我过去见，我知道对我也好得到。
8: 他年嘛，那你说地方就叫哪点的，那是山哪去的，是水哪里是，就从西东啊哈，他来联系上摩沙东八个八千吨多个的，等上那这个好经营都跟这钱不大对不大。
1: 此外，纳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扎实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落地，目前色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惠及万余名牧民群众。 近日，自治区区市两级多部门联动，集结公安民警、银行反诈专员等专业力量，将一场别开

0: 生面的反诈宣传搬进了城市商圈，活动以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现场陈列涉案银行卡、改装诈骗机具、违规刷卡设备等，让群众直观认识藏在生活中的诈骗陷阱。针对商圈商户的经营特点，民警聚焦收款码出借、经营账户刷流水等高频风险场景，引导商户严守安全经营底线。
1: 很多骗局呢就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套路也很多，这种形式的反诈宣传呢感觉很接地气。
2: 我了解到了商户的收款码、经营账户不能外借，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们也会做好店内的反诈提醒，守住安全底线。
0: 靶向宣讲沉浸式体验的全新模式，吸引群众主动参与、高频互动，让防诈、实诈、拒诈的安全理念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3: 全区公安机关将落实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创建平稳健康、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目前全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
4: 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5: 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作业片区细化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撒播、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妇联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加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6: 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字字千钧重，句句暖人心。
4: 字里行间满是人民领袖对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饱含着对西藏发展的殷切期望。
6: 过去一年里，这份如山厚爱早已催生出累累硕果，高原各族儿女发自肺腑感恩总书记，永远跟党走。
4: 嘱托声声入耳，奋进脚步不停。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嘎拉村的欢笑。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动静。过了一会儿，农民听到了地窖里的动静，提着大棒子跑到了这里。发现有人来了，就立刻从洞里钻了出去，逃跑了。一只贪吃的狼呢？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我回来了。

0: 战妈，我让你准备的清酒汤呢？战妈，
1: 哎，来来来，
0: 清酒汤。你还知道回来啊？昨晚上哪儿去了？
2: 喝酒去了。那几个人非得说我怕老婆，我怎么可能怕老婆呢？
0: 你不怕老婆？
2: 那我为什么要怕老婆？我老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外形好，不止长得好看，还在学校里的时候她就是高材生，是学霸、校花，那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嫁给了我，给我生孩子，给我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
0: 你说谁呢？你老婆谁啊？
2: 我老婆林霜啊。
0: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谁？

0: 学校里的时候他就高材生，校花、学霸，他会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给我生孩子。
1: 你老婆谁啊？
0: 男生。

0: 不去小营，也不去家里，为什么约来着？
1: 你还记得这个位置吗？我们俩第一次摊牌就是在这里。
0: 我当然记得，我那个时候来赴约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被你打被你骂的准备，结果你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
1: 那都是装的，刚才看你走过来我都恍惚了，好像看到了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
0: 说吧，你今天约我出来到底因为什么？
1: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个提议，我们俩联手。
0: 其实想一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来赴约，真的不知道现在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好日子在后面，有了这一次我提供的数据，小莹和方舟的合作一定是十拿九稳。我提前祝你马到成功。

0: 你看看吧。其实啊，我知道你早就想离开方舟了，之所以一直留在那里，完全是为了我，为了小莹。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拼呢，我越来越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跟代码打交道。所以，江喜，过来帮我吧。 小莹本来就有你的一份，那就这么说定了。等方舟跟小莹敲定了合作，你就辞职来我这里，到时候我们俩一个负责商务，一个负责开发，并肩作战。好，
1: 这边签个字。
2: 你先去忙吧。
3: 好，
2: 小莹的人马上就到了，抓紧时间安排大家落座。
3: 没问题。

0: 好，您是？
1: 我是小盈科技的代表。
0: 哦，这边请。
2: 你好，麻烦在这边签字。您可以到会议室休息，评审会半个小时以后开始。
3: 明天我请你吃个饭。走了，走了。
4: 哎，都没魏总前妻吗？
5: 这家公司不都你报上去的吗？
4: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吧？
5: 知不知道怎么了？咱们公司又没有规定老总前妻不可以合作呀。
4: 也对啊。
6: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参加本次的技术评审会。
7: 首先我们先讲解一下本次评审的流程和标准。
6: 由于全量测试的耗时过长，我们现场只用十万级的西米用户数据进行测试，初评过后再进行模型的精度、复杂性、鲁棒性、绑存性能的评审，测评出最优的算法，并展开合作和洽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0: 王磊，哎，你们技术部最近挺忙的吧？
1: 对，魏总最近确实挺忙的。
0: 我刚刚看到江喜管你要什么东西了？
1: 对，刚才我给他一块硬盘。
0: 硬盘？
1: 硬盘里面是新。

0: 江西，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忙晕了，硬盘给你给错了，这个才是你要的视频呢，太不好意思。
1: 我差一点就把它寄出去了，给，麻烦你了啊，硬跑一趟。
0: 不客气，那我就先走了，江西。
1: 好嘞，好嘞，吓死我了，差点记错了。
2: 对呀，好几十。

0: 雅达的核心数据还是有点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一遍。
1: 好。
2: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江喜，你怎么不敲门啊？
0: 出去一下，麻烦你了。
2: 那你们先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1: 你别在这装糊涂，秘密花园的数据是你动了手脚，你想逼死小云。我告诉你，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你小心我把你那些鬼鬼祟祟的小动作全都给你抖出来。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就可以出去昭告天下，是你江喜拿了公司的数据给小英，是你吃里扒外。江喜，你真当我看不出来你跟林霜那些小动作吗？从上次在展览中心他发现我们两个之后，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江州那么大，人那么多，怎么偏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让林霜把我们俩撞见了？这也太巧了。
2: 再说了，更何况你一个学渣，懂得什么是现代艺术？
0: 没错，数据是我动的，要不是你跟林霜有心算计我，你们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我不傻，更不瞎。
1: 没错，这一切都是我精心安排设计的，我就是要夺回林霜该有的一切。怎么了？
0: 夺回来了吗？

小莹这笔账林生算在你头上了吗？看来林生就没有那么重用你和信任你。我个人觉得他一开始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用你，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我劝你也别犯傻，别为了这种塑料姐妹情替他抢出头。小莹肯定是要关门大吉了，就是因为林霜自作聪明。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把你躲出去的。虽然你拿的是公开的数据，但是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要是让公司知道了，你在方舟干下去也很难受。幸亏我跟林霜不一样，我念旧情，我会以部门精简为由给你提供 N+3， 让你舒舒服服的离开方舟。

0: 林，你说一下吧。
1: 说什么呀？
0: 说一下这次的重大失误。
1: 就我自己知道失误，你不知道失误，你问我干嘛？
0: 当然是你说了，
2: 你负责的你不说吗？
0: 一个模板的明白大项目，难道不是应该你说吗？你这不是浪费大项目吗？这个项目检查过，这不是你该

0: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啊。
0: 小英现在怎么样？
1: 被魏明这么一通搅和啊，和方舟的合作肯定是没戏了。
0: 那林霜呢？林霜现在在干嘛？
1: 挺过去是运，挺不过去是命。

0: 给你买了点吃的。
1: 平三算法要尽快完成升级迭代，除了方舟，他还有其他机会的。
0: P3 的技术标准仍然是行业的一个标杆，而且会有持续的应用需求。
1: 比如一直专注女性时尚的传媒集团，他们也推出 APP 了。方舟的这些竞品，他们也是需要算法支撑的。P3 可以修改完善之后再争取跟他们合作。
0: 是。不要太大压力了，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别着急嘛。我最近这段时间也会帮你留意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
1: 小莹的节奏完全被魏明打乱。

0: 磐石、薇姐，还有那些靠着情怀跟着我的员工。
1: 别悲观嘛，我对 P3还是很有信心的。你先吃东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2: 这次的事情吧，罪魁祸首是魏明，错也不在你，只是说你和林霜都低估了魏明的狡猾。你说你们做事讲规则，但人用的是潜规则，你能咋办？
3: 其实我更气的是我自己又一次上了他的当。我觉得好像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我真的什么都不会，也做不好事情。
2: 别这么想自己，不至于。魏明有心做局，你也怨不得林霜会有点想法，但是不管林霜怎么想，埋怨也好，误解也罢，我肯定是100%相信你的，永远听你。
3: 谢谢你啊。
2: 林霜是个聪明人，你说这么复杂的算法逻辑他都能想得明白，他会想不通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所以说嘛，聪明人犯傻都是暂时的，我也相信他很快就会醒悟过来。放心吧。

0: 你不是叫你不要过来的吗？先生太太说了，他不想见你。
1: 佳怡现在还好吗？
0: 你说呢？他现在吃得下、睡得着，没人拿他当受气包，不要太适应。哎，行了，你不要那个搞七捻三的了，赶快走吧。

江姨，我知道我的行为有些过激，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去求你的原谅。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和孩子现在还好吗？

我想找你，大虎也是。知道了。

0: 离职手续办妥了吗？嗯。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想先休息一阵。
1: 你是我一手带到方舟来的，今天要看着你离开公司，我们两个也算是好聚好散了。将来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你尽管来找我。听说小莹的资金链已经断了，林双马上也要找工作了吧？

0: 你跟林霜做了7年的夫妻，你好像并不真正的了解他。林霜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小颖的。抛开别的不谈 ，P3 的技术在行业内是领先的，这你很清楚。据我所知，除了方舟 ，LIA 也找过小颖谈购买算法的事情。所以 P3 再不济，也是不愁卖家的。
1: 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0: 这都要拜你所赐。我跟林霜彻底断了联系，小云的事情不清楚。
2: 听说江喜离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把秘密花园的用户数据给了小叶。
3: 秘密花园的用户数据不是公开的吗？
2: 但是公司只提供给了那几个核心供应商，他这是违规操作。要是中间没什么猫腻，谁信？再说，为了小白，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逮住个机会还不好好发挥吗？
3: 江喜还能拿着 N+3 体面走人，这简直就是魏总的施舍呀！
4: 没完没了了是吧？你们季霄也想不想要了？
5: 我刚来，我走。
1: 江喜，你知道你跟林霜为什么栽在我手里？
0: 你的那些潜规则我们怎么会知道？
1: 有规则的地方自然就有潜规则，但潜规则实行起来的门槛比规则要高得多，这是一条只有强者才能行走的捷径。摆到台面上来说，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0: 原来这就是魏总的人生信条。
1: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潜规则，无非就是利益两个字。所谓的爱情、友情，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没有利益，什么都没有。
0: 受教了，再见，魏总。

0: 老大回来了！
1: 啊！怎么样啊？

0: 刚跟 II 的人聊了一下，他们对 P3 很感兴趣。
1: 我就说了嘛，是有人识货的。
2: 只要人不自觉，天就不会亡我。
3: 什么亡不亡的？好好说话。
2: 那就天无绝人之路，苍天不负苦心人。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对吧？
0: 你们呀，高兴得太早了，人家只是有印象而已。接下来啊，我们要尽快完成对算法的升级迭代，让产品更精准地匹配用户的需求。
3: 正好，我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凑个好事成双，算法界的大牛 Matthew Elsesser 要来中国举办一个小型的专题会，他的手里有一项特别牛的技术，语义挖掘的深度学习算法。咱们要是能够得到他的技术支持，我相信 P3 就不是简单的升级迭代，我敢说放眼全国，短时期内咱们 P3 都是一骑绝尘。
4: 听上去是挺美好的，只是这么牛的技术能给咱们小赢吗？
0: 给我弄一张专题会的入场券。
3: 你看看，要不然怎么是咱们老大呢？悟性就是快。
1: 我搜了一下，这个专题会现在是邀请制的，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开发售入场券。
0: 怎么办呀？
4: 那怎么办呀？
0: 什么意思？
5: Matthew Elsesser 的专题会邀请函，

0: 你知不知道外边到处都在求购，已经开价到大几十万了，但是有市无价，因为没有人会拿这么宝贵的机会去交易。我也就这么一张，不签了。
1: 钱我确实没有，要不然你提个条件呗。
0: 你呀、啊，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反正你对你的 P3 也没什么自信，去了也是打酱油。
1: 怎么是打酱油呢？P3 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支持社区化、种草经济、多品类媒体形式与内容等核心竞争力要素。从内容社区的动向确立上来看，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是领先的。
0: 我这听了半天，里边的哪一个要素也不是你们首创啊。
1: 但是我们的技术中台概念一定会受到业界的瞩目。
0: 那这样吧，要不然你拿你的 P3 跟我来一较高下。
1: 你要是输了的话，这个归我。
2: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一场划时代算法界的大牛 PK， 接下来有请我们小赢的 CEO 林霜迎战磐石的 CEO 顾许。

这边呢，确实和 LIA 有接触。LIA 旗下呢，准备推出一款新的产品，叫 PP Two， 可能想用 P 3作为这个算法的支撑。P 3呢，虽然技术先进，但开发逻辑主要是为了匹配器皿。米雪，你一会儿有空把活跃客户的名单给我发一下。哦，好的。 小莹这次呢是想变废为宝 ，LIA 肯定也想趁火打劫，让 P 3买个白菜价。

0: 我面赌服输，P3确实很优秀。呀，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啊。其实啊，我建模呢就比你稍微的细致了那么一点点，谁让你传统大直男思维呢？就差那么一点。哎。
1: 你该不会是为了帮我树立信心，故意放水吧？没有，但是帮你树立信心确实是我的本意。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你会赢我。我本来想着说，赢了你之后得安慰你吧。哎呀，P3确实很优秀啊！你输了一次没关系，再努努力还会再输第二次、第三次。笑啥呀？
0: 你现在这个表情，跟大学的时候输给我的时候一模一样，看来是真输，不是假输。你现在这个表情，跟大学欺负我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林爽
1: 同学，真心的，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
0: 谢谢，这么多年啊，你终于认清现实了。
1: 是啊，这么多年，我也终于学会正视自己的情绪了。

0: 跟你商量个事儿，那要不然咱们建立一个终身 PK 制？你给我个机会，我努努力，争取后半程赶超你，怎么样？
1: 幼稚。
0: 有些人呢，总是拿套路当成熟，拿真诚当幼稚。

0: 现在知道来打苦情牌了。魏明这个人啊，我和你爸从头到尾都没看上过。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他，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你不是谈谈恋爱闹分手，你现在婚都结了，孩子也有了，这不是儿戏呀，你要负责任的。
1: 妈，
0: 事到如今，站在我这个做妈的立场，我还是劝和不劝分。
1: 可是他这么过分，我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原谅他吗？

原谅是原谅，但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皇家哪能任由一个外人来欺负？但是你呢，也要硬气一点。两个人在一起是要磨合，要包容，但是规矩还是要立的。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他记牢教训。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爸妈，对不起，这次是我的错，我写了保证书，你二位看一下。

0: 佳怡是一个从小吃药都怕苦的人，现在手上的针眼密密麻麻七八个，她受了这么大的罪，你就轻描淡写几个字，想一笔勾销了？
1: 我是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很后悔，我现在巴不得我自己替佳怡受苦，
0: 替佳怡受苦，这种话。
2: 你也就是嘴上讲讲好听的，我们又不是黑社会，我们又不能打你。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您二位才能原谅我？
3: 其实很简单，除了这份保证书，你再签一份婚后财产的补充协议，直接写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归佳怡所有。
0: 怎么，不敢签？
2: 妈，保证书的意思就是保证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我们没必要闹到离婚分财产这种极端的情况吧？既然保证绝对不会再犯。 那么这种极端情况也就不会发生了。口说无凭的，总要让你付出点代价。这份保证书总要对你有点约束力吧？否则，我们是真的不敢轻易让你把佳怡领回家。

0: 等等，魏明，你给我记住，要是你再让嘉义受半点委屈，我不会轻饶你。
1: 放心吧，爸。

0: 不说马后炮，如果当初你对江启提供的数据多一点保留，应该就不会是像现在这么狼狈了。
1: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男人跟女人之间没有办法百分百的了解彼此，但是女人之间可以，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星球，拥有同样的语言。
0: 我觉得你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呢。
2: 这几天委屈你了，都是我的错。

0: 婚姻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如何接纳对方。未来的路很长，看在宝宝的面子上，别生我气了。
1: 下面欢迎 Matthew L. Sasser 上台演讲。

我们现在要转变一下思维，要从方舟的这个算法转变成 LIA 算法。那主要要看一下表征空间、评分函数、编码模型，还有辅助信息。

0: 小银和 LIA 的那个合作已经初步确认了。LIA 的 PP2 呢和西米是竞品，但 P3 还需要时间升级，所以咱们西米肯定可以抢占先机的。
1: 你的报价单我批过了，拿给财务就行。
0: 好的。
2: 厉害呀，能被 Matthew L. Caesar 看中的都不是一般人啊。
3: 其实啊，参加这次专题会的有几十号人呢。我技术肯定不是最牛的，然后小莹的规模还小，但是她还是选中跟我们合作。我怎么有一种中了头彩的感觉？
2: Matthew L. Caesar 向来注重的是创始人的视野和创新项目的应用前景，这两个能够共同决定这家公司走多远。
3: 你怎么好像很了解恩斯的？
2: 哎，这不是名人吗？硅谷到处都是他的传说。哎，我今天晚上订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餐厅，怎么着，咱们庆祝一下？
3: 嗯。没。
2: Hi Matthew, I already have a reservation in Margaret at 6 o'clock. Okay.See you tonight.
3: 什么情况啊？说说吧。所以你俩早就认识。那所以说我能参加这次专题会，然后能获得大牛的青睐，升级 P3 算法，包括能跟 LIA 谈妥合作，又是你的友情援助。你笑什么笑啊？

0: 这件事情很严重，你给我说清楚。别吵吵行吗？正开车呢，咱们待会儿到地方再说啊。不是，现在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啊。 虽然你们俩已经见过面了，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重新介绍一下 Matthew， 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5年前我在硅谷创业，很惨，大概吃到了200多家公司的闭门羹。那个时候我真的决定要放弃求生欲了。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人，变成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伯乐，他就是 Matthew。 现在呢，在中国，我是他的中文老师。
1: I told her, you changed my life, and now I'm your Chinese teacher, right?
2: Right, yeah. I'm sorry, but Sue asked me to keep the sense of mystery around you.
3: I see, that's his style.
0: Oh, thank you. 虽然我跟 Matthew 是老相识了，但这次想给你专题会邀请函的不只是我们两个，还另有其人，所以我可没有坏规矩哦。什么意思啊？
3: 林霜，戴玲，戴玲，林霜啊，好久不见。
2: 是啊，
3: 当年你从方舟走了之后啊，我也辞职去了硅谷。 我在硅谷摸爬滚打了3-4年，Matthew先生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2个月前我刚回来，没想到就听到了你好多的传奇。哎呀，什么传奇呀？那不过是被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嘛。来，我们坐着吃。Hey,
2: Matthew。Hi，Matthew。Hi。Looking
3: good
4: today，huh？Thank
3: you。 当年你从方舟辞职的时候啊，我就猜到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不安分。如果时光能倒流啊，我一定听你的劝。你现在不是很好吗？就像你当年自己说的那样，无论选择走哪一条路，都能达到理想的彼岸。Right?
1: They said 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best.
2: Exactly. There's one thing Xu asked me to help to clarify. Although I trust him and Daisy a lot, but the thing that moved me is not my friendship with them, but your excellent tactical capabilities.
3: Thank you.
2: Yeah, and you know, you're not the same with all these internet entrepreneurs out there. You're a person. A romantic person with feelings. I know they say feelings cannot make money, but trust me, enterprises without feelings, they don't go far. Yeah. Am I right?
1: Yeah, yeah, you're right.
2: Let's have a drink. To us.
3: Oh, 对了，今天我可不是来蹭饭的，我有个新项目，愿不愿意一起合作，一起走得更远？
2: Okay.
1: Wow. You know Chinese. You are my best student.
2: You are my best teacher. Cheers.
1: Thank you.
5: 谢谢你啊。谢我什么？谢谢你，在我分身乏术的时候，不止给我送外卖，还默默地照顾我的家人。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不止会用激将法。 他一会儿串通 HR，
0: 一会儿串通家政安妮的。谢谢你，一面要帮我，另一面还得小心翼翼地呵护我的自尊心。哎呀，你这么说起来，我还真是挺忙的啊。哎，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5: 记得，你抢我鸡腿，
0: 你把我气门心。
5: 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你从小就欺负我。你能怪我吗？我那个时候好好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结果你来了，连个鸡腿都跟我抢。
6: 饿了吧？再等会儿。
7: 来了来了。哦，
6: 哎，鸡腿，顾雪。哎，看看，这就是顾雪。
7: 哎，
6: 这是你阿姨。
7: 阿姨好。

0: 你好，你好，
1: 这是我女儿林双。
2: 林双好。
1: 好了，桂雪，以后啊，到林老师来啊，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拘束啊。
0: 对对对，
1: 自己拿椅子吃饭。
0: 双双，你帮顾雪拿椅子啊。
1: 哎呀，自己来自己来，给顾雪盛饭。来，坐吧。
0: 顾雪，
1: 来来来，
0: 不够了再盛啊。来，睡。
2: 谢谢阿姨。来，快走。
3: 那顾雪啊，刚转来我们学校没多久，就当上校团委书记了。
0: 啊，是吗？哎呀，双双，那你可得向人顾雪好好学学了，不然啊，你这年级第一的位置可就不保了。
1: 加油，加油！
0: 顾雪，听说你的数学特别厉害，这次去奥数考试是第一吧？
3: 真想给客人。
1: 来，顾雪，吃鸡腿，吃鸡腿。
3: 什么区奥数比赛呀？市，全市第一。
0: 哦，不错不错，快吃。

0: 这几年啊，我们真的是一路打打闹闹过来的。那时候，咱们俩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
1: 我心智未开，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会表达，更不懂得珍惜。
0: 我就是故作成熟，假装大人，假装自己什么都懂。结果这一绕啊，绕出去好远。
1: 人生的前半程好像谁都是完输。如果我要是早点成熟，能够卸下无用的骄傲，收敛浮躁的心气，趁早把握机会，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0: 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也不存在假设。你说，
1: 咱们现在走在这个校园里面，有没有点像？ 人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哎，敢不敢去学校的台球室比划比划？

0: 最遥远的距离，我呼唤与爱的谜底，想关掉这世界，喊着你，一直等到失去
1: 自己。手臂想非常像夹心，然后头要再正一点，像吗？

0: 触感动作不完整是会造成动作变形吗？
1: 你心理上啊，
0: 你的每一次触感都要考虑到下面几个难度。我需要这个白球接触完目标球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的话，我呢就会去打这个白球的上半。

0: 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早一步和晚一步，结局会完全不同。但如果你终究会来，那么晚一点也没关系。我们早已褪去青涩，各自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在最成熟的时候，遇见姗姗来迟，却恰逢起时的你。
1: 闪闪发光的你，拥抱。
2: 我是大侠。
3: 那我。哎，你爱的大侠。还有呢？
2: 我想吃我喜欢吃的牛肉。
3: 好了，那我们就买这个牛肉块，那今晚就做一个大虾牛肉煲，好不好？
4: 耶，大虾牛肉煲，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
3: 很黑暗吗？
2: 妈妈喜欢的酸奶，那就做大。
3: 成交，说好了，我今晚做出来，你可不许不吃啊！
4: 啊，说好了，你俩吃，我可不吃，我去准备一个泡面。
3: 你这算犯规啊！我跟你说，别跑啊！
4: 这儿，
2: 我要黄桃罐头。
3: 黄桃罐头，好嘞，黄桃罐头一个，你还要吃什么？
4: 哎，那个你别动了，我来帮你吧。
5: 谢谢啊，
4: 没事。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2: 佳怡阿姨。
4: 你一个人来的？
5: 哦，魏明他加班，临时有点事情。
6: 你这推车挺重的，要不然我帮你推吧。
5: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4: 那行，那我们先走了。
5: 嗯。
4: 我们还想吃什么呀？你
2: 放个汤圆，
4: 是汤圆啊！
3: 汤圆啊，
4: 还是芝麻馅的，是不是？哎呦，下面淘气包，小心点脚下。
2: 哎呀，
3: 走了，
4: 走了。

0: 还有别的车跟司机，我先让这辆车把你送回去，正好司机可以帮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楼上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其实平时都是家里阿姨陪着我出来的，只是她今天家里临时有点事请假了。
2: 没关系，你这种情况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0: 那我给另外一个司机打电话。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小事情。
1: 你最近都还好吧？公司业务开展的顺利吗？
2: 之前遇到了点小状况，小莹被方舟踢出了局，不知道魏明有没有跟你提过，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跟 LA 谈妥了合作，
1: 最后顺利就好。
2: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都掉地上了，
3: 飞喽！哎呀，好厉害呀！哎呦，
0: 看我一个手都能抓住，
3: 飞喽！
1: 林叔，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其实，我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你了。
2: 有些事情吧，你身在其中就感受更深吧。你看，像我，没有过去的经历，就没有如今的我。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面对一些未知我也不再害怕了，因为该来的总会来，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上车吧。

0: 慢走。
1: 老婆，老婆，
2: 一顿酒就把客户搞定了。
3: 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我给你和孩子买了跑车，下个月就提车。
2: 你哪来的钱啊？

0: 准备怎么样了？
1: 马上好了。
0: 好。
2: 哎，听说了吗？公司要收购 LA。
1: 之前听董事会开会讨论了
3: ，LA 平均度的用户画像跟公司吸引的受众基本上是一致的。
1: 那与其花精力去抢市场，那不如买个现成的呀。
2: 听说啊，这次也是力排众议通过收购案的黄总是吧？
3: 哎，我估计啊，就是给自己女婿铺铺路，谁让这次魏总是收购的牵头人呢？
4: 魏总，您的文件到了。
5: 二哥。
0: 哦。
2: 看来啊，这个小莹和 LA 的合作泡汤了。哎，我听说啊，这个小莹的创始人好像是魏明的前妻林霜。
3: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到时候
6: 那时候到时候再算一下，
1: 是吧？你看这边的同事，
0: 哎，老大呢？你们看见了吗？
1: 都慌慌张张的，整得像出大事儿一样。
0: 真要出大事儿了，方舟要收购 LA 了。
7: 什么？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啊？
0: 千真万确，方舟刚刚证实了，
8: 方舟收了 LA 的 PP Two 和方舟的西米，就会从竞品关系变成同类型的业务合并了。那也就是说
6: LA 不再需要 P 三算法的单独支撑。
7: 老大呢？老大知道了吗？
1: 他今天没来公司啊，
0: 他现在打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老大不会想不开跳楼了吧？
9: 你别捂上嘴，你在这等着我，
10: 有老大消息跟我说。
11: 出事儿了，方舟收购了 LIA，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你知道现在在哪儿吗？
12: 方舟要收购 LIA 的 APP PP2 要和西米合并，
13: 顺势而为。
12: 但这样一来，林霜和 LIA 的合作也没有下文了。
5: 那没办法，证明他的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
12: 该不会是你干的吧？
5: 方舟早就有收购 LA 的意向，我只不过就是顺水推个舟而已。
12: 顺水推舟？你知不知道这对林霜、对小莹会有多大的影响？
5: 商场无父子，难道我还要对一个前妻讲什么情面吗？
12: 你敢说你没有掺杂私人情绪？
5: 没错，我就是要公报私仇，那又怎么样呢？
12: 你卑鄙！林霜毕竟是小苹果的妈妈，跟你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竟然这样对她！
5: 你不要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胡思乱想，再伤到了孩子。
12: 你别碰我！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变成第二个林霜。
5: 我没你想那么坏。林霜和江喜一直在背后算计我，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那死的人就是我。他们有今天就是自作孽不可活，配不上你的同情心。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现在倒是很好奇，林霜和江喜他们现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去的？说到底了，不就是围绕着我展开的吗？他们的友谊经不起一点点的敲打，什么姐妹情深，友谊地久天长，我不信，你信吗？

0: 想洗？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0: 老大呢？
2: 哎，马丁，
0: 你没事儿啊？
3: 没事儿啊，你来了正好一起吃火锅。
0: 不是，那 AYA 的事你们知道了吗？
3: 早知道了，准确的说，早就预判到了。
4: 和你，
5: 哎，马丁来了，哎呦，来的正好，可有口福了啊！今天吃的是老北京涮肉。坐坐坐坐，别客气啊。
0: 那吴江贤，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基于对人性的了解。
3: 我就不知道数据会有问题。我相信，错不在你，你不用自责。
1: 看来我们都还是小看了魏明这个人。
3: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1: 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是不可能放过小莹的。
3: 我们这么办，为了保密，这件事情最好只有我们俩知道。
1: 其实除了方舟 ，LIA 也找过小莹，谈购买算法的事情。所以 P 三再不济，也是不愁卖家的。
6: 关于 P 三，我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第一，我们已经正式跟 Matthew 展开了合作。第二 ，P 三真正的目标客户，并不是 LIA。
7: 据我所知 ，LIA 的 PP2 并不是 P3 的最优解，而我们公司最近有一个新项目，名字叫月薪，我觉得应该可以和小莹合作。
1: 先生，
0: 让我捋捋啊。所以 P3 的升级算法开始的目标就是戴琳公司的产品月薪。而魏明费尽心机收购的 LIA 只是小莹放出的烟雾弹。
1: 理解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了？
5: 惭愧啊，我也是前几天才看出端倪的。
0: 那行，那我心里平衡了。这你们俩女人也太能演了吧，我还真以为你俩掰了。
5: 他们俩呀，就算是误会也是一时的，友情才是一辈子的。
2: 来，咱碰一个，
1: 为我们的友谊
2: 干杯。
8: 干杯。
5: 干杯。
9: 干杯。
10: 友谊万岁。
0: 哎，给两位女士的特调，无酒精的。可以吧？
1: 好喝，挺酸的。
0: 还能酸得过我呀？
3: 你们俩聊啊，我去个卫生间。
1: 你这里面都放什么了？
0: 有吗？
11: 老板，
0: 哎，
11: 开瓶清酒。
0: 来了。
12: 好好的，试一下，好的，坐，好，
5: 非常好。哎，老板，酒牌，
11: 来，方总，您看看，
0: 江喜。
5: 隆重介绍一下，全方舟最漂亮、酒量最好的姑娘，江喜。

0: 那个，我也去从方舟离职了。不在了。嗯。哦。对。现在在哪儿包休？哎，一会儿过来陪我们喝一杯，聊聊心意。
1: 你碰我，看你的脏手。
0: 疯了。啊！矜持。 矜持，你以为你在方舟跟魏明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是吧？我确实，好好陪陪我，我比那个魏明大方多了。方舟的魏明。
2: 知道了，这谁不知道呀？知道，跟他偷情，
0: 就是他。魏明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说了，过程不可名状。<笑>
2: 我听了面红耳赤。<笑>
0: 哎，魏明的老婆，魏明的情人，
3: 快走，
0: 咱俩再去喝酒。哎，
2: 着什么急？喝一杯，
0: 喝一杯嘛。

0: 截止到今天呢，新米已经上线两周了。虽然广告铺天盖地，但是实际的下载情况并不乐观。
1: 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它没有办法和其他产品区分开。
2: 与定位年轻女性的新米不同，我们月薪的目标用户是足够聚焦的，它主要集中在25到35这个阶段的清楚女性。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愿意为更好的生活体验去买单，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升级自己的衣食住行。
3: 另外啊，我们也根据用户的画像，在算法上做了一些效率层面上的改进，以便优化从用户发现到决策到纪律的全链路流程。其中的技术呢，包括了数据赋能、工程赋能，还有实验赋能等等。
4: 月薪将在2周后正式上线，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打赢和西米的这场硬仗。加油！
5: 加油！
6: 周妈，你这汤怎么煲的呀？一点味道都没有。
7: 佳怡怀孕了，太太特地交代过了，菜嘛要烧得清淡一点。
6: 你别总拿太太当挡箭牌，你搞清楚是谁给你发的工资，是我。
0: 周妈，你先去忙吧。你到底是因为饭菜不好吃，还是工作不顺心，才没事找事儿？
6: 我是工作不顺心，回到家就想图个痛快。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之前你为了让董事会通过 LRA 的收购案，反复套路我爸。没有我这层关系，我爸会理你这茬吗？现在方舟押上重金，西米却半死不活的，是你自己没本事，别把气撒到别人头上。恐怕你的气还不单单是因为西米的失利吧。 P3 作为业内最先进的算法，要和月薪

0: 这仗谁输谁赢，怪只怪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设计凌霜和江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你是我老婆，
0: 我是我自己，是你心术不正。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

0: 好，我们来坐。
1: 那我做手机，他站上可是个几个人，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2: 马一广户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广户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0: 马克马这屋子是这些的，这我做些老松的，这种马种的。ता तादें हम चीन आंटे आपी यार मर्ची ते ता जिस शब्द ना नज़र छकता नहीं शब्द योर ता तारों यार यार चलते तो करा जिस काज़ करें रंग मल थक डाले।
2: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那天就到了乡下当了，打着人的，
3: 也打人了，是都是搞着搞的，打着搞了就。
2: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1: 大小猫好像没多的做干那了，像是你怎么喜欢他们当什么
0: 啊？我做着的多，
1: 我做着的多。
0: 他那白色的，他我做的也是卡巴的，反正卡巴的就的。
1: 是，
0: 我特别当老师的。
1: 是。
2: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0: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了，我早上这些的公司就是毛子当着呢，电话打着没第一个着意。这原来上来了，那是这个上的下捏的大。
5: 热行，这行我干净的。
0: 行我干的大，热。
5: 这
0: 行。热。这样。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可能你干的。但我们公司就是两个不都干。都。
2: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0: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做些什么的提供，给了王今天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2: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6: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7: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
8: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

0: 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两个防护罐的这个救助牛奶。
1: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0: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1: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0: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一箱多。
1: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0: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医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3: 咱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得要，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5: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伊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伊、掘墓2处管护站。
4: 这样给你小伙伴带来。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是到这边两个过九松的到第三个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东东的路的平的时候的那今年就这样张总的一样可以拿马甲第一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

0: 对吧？乡外人员得了的路边，大家通常干部干这些么吃？搿一条路走得的是队伍的，什么吃了早上上工嘛？我做早上上吃了去，两工做老难了去。像我平头些的，他来哪个老问题？现在你们早上上得的是，大家都在吃么？别没事吃的哦。
1: 你就早上。
2: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0: 他们小藏的我让他去他讲说那这次这次去可能他当了的这当时为可能都是这个男的为的那个人家我们当时好像真的没去多久没得是得习惯的。但呢，家长呢，这个现在开始呢，对，俺们家长呢是投了车厢嘛，是阿不是第第一辆车厢嘛，这开始啥那不晓得，咋没得的是做的是第一款那车厢嘛，家长呢做的是，这就比个便宜了，刚好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是那样。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车的车我的是都得当不下去了。你问我这个那小张他这个地拿去那下面嘛那下这位刀子的账当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他拿着给他我现在写中学的地拿去行了。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老美国把那个这个代表了晓得这些个样，配的是那的有的是。
2: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但那个阿不讲的是，都俺妈不是都是那些，但你，看那地呢，再扩包子，再拉巴下长些些呢，都在地面了上那个都下不到的。那都那抗战的爷爷对个，但那忙不的，都可是忙忙的，再扩呢，再拉巴抗战些，可拓下来了，拉巴些的忙。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
2: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那是个鸡来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天他用就没得，每多天我们当时那个鸡来们那样，希望我去那那个得是打枪是弄得的，也不习惯的。
3: 有。

0: 如今，随着阴价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阴价，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1: 哦，行了，他当上这个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了，那就当的吧。哎呦呦呦呦，我这当的那行了，对头，呦呦，当的了，我只能上个对头，当。南山来往经常讲，每当对了，多种些多多这南山烧的哦。呦呦呦呦。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2: 给你们你按照什么叫做说多的那么破不去给去给那个送过过那个这样也足足了你你你这样。有的时候跟你跟我们一样就也不说给这个我你妈的我现在给你妈的给
3: 那怎么那怎么那怎么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任清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咻！哈！辣椒喽，嗦嗦，辣椒，辣椒，嗦嗦，嗦嗦，辣椒就去接汤。
1: 好呀，
0: 好呀，啊，
1: 这么早送。
2: 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亲自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0: 可长的十根的第一个沙箱我们才想到或者沙箱的绒毛的沙箱大妹妹的龙洞是可是妹妹的当时去过的妹妹的地址可是沙箱杨博士的地址家人全部看是你这个东方忙着了是诺就没有写的十根可能我们才想到沙箱可是不加是不是得着的沙箱是那这个是这些宿舍的村里是这些沙箱的地址家人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

0: 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
2: 我觉得长得已经太老了，就2011年还是2012年的。
3: 对，
2: 每次
3: 仪器是老了。对，
2: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3: 嗯，
2: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就想着说，先把盲院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2: 对，先把盲院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但盲院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2: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2: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是5个盲院，
0: 嗯，
2: 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
0: 嗯，
2: 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2: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2: 对
0: 对，
2: 有机氯农药，
0: 对，
2: 有机磷农药，
0: 嗯 ，PBT、DDT， 对，
2: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4: 都是老师全程参与。
0: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2: 对
0: 对对，
2: 排
0: 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氯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氯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4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2代3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4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

0: 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

0: 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这个是不是要从哪？细飞就不行。
1: 你从那个头上。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1: 不，我就是挡着它。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啦，已经到了14米吗？
1: 对，我下了16米。等会儿，是吧？
2: 要知道没有，就是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并测。
3: 比测。
0: 在六，六到五。
3: 没有。
0: 五。
3: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3: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2: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2: 对对对。
3: 0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2: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剂油，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0: 哪个是排那个？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0: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你家窝。
3: 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击，二道井子、朝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4: 是。
5: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 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6: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起，

0: 7种、8种、9种，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5种、6种跨北宁县，由2道镜子绕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嗯，
1: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 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2: 报告几点？
0: 嗯。
1: 哦，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 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4: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
3: 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4: 嗯，
5: 不会的。
4: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得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工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5: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
4: 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
6: 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哎，这个鸟啊，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7: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6: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7: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6: 好嘞。
7: 哎，注意隐蔽啊！
6: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这次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总司令，总司长，
3: 司令，快！

0: 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药箱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这儿，
0: 你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1: 共军有多少人？
2: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损失情况怎么样？
3: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2: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1: 这个，
2: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 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1: 是。
2: 是什么事？停车！下车！快去传单位啊！
1: 是。
2: 开车。
4: 走，快点，跟上。
2: 同志们，
3: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
2: 马里点。
5: 文员，
2: 您着急，给我情况。
5: 是。
6: 快！同志们，我们要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0: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7: 是，
0: 机枪上。

连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3: 我咋回事？我跑得快。
1: 你咋跑得快？
3: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1: 小心点，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检查武器。
4: 站长，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
1: 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4: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的东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风暴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克兵团，
3: 你好，你干什么？
2: 这边已经疯了，明码风暴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咨询灭亡，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2: 继续发报。
1: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4: 是，
1: 林总，同志们，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4: 好，
5: 这场乱仗，第一棒。 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耀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风暴。哎，
4: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1: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
4: 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5: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4: 啊，是林总，有三的，啊，这儿，这儿，看这儿，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1: 是。

0: 打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新六军呢？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自己人。
1: 我们是新一军呢，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3: 是啊。
4: 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我们是六纵，我们要去哪儿？
5: 七纵。
4: 七纵。
5: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4: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班组长。班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6: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
4: 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6: 啊，谢谢张团长。
4: 同志们，快点儿！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掩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6: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4: 对，我们行。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好，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7: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6: 好，你们俩过来，
7: 拿把枪。哎，
6: 会使枪吗？
8: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省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

0: 这现在是什么世道？二人转，
1: 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2: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我也被卖过的。
1: 你？
2: 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店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我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2: 在这儿呢，吴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
1: 我有个计划，
0: 溜子，
1: 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1: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4: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你一起掩护。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我是队长。
1: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快！走！快撤！快撤！快走！快走啊！
4: 我是当兵，我前党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
5: 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
1: 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2: 好啊，廖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
1: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
3: 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嗯，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
4: 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5: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6: 辽河流水长又长，翻翻区区向前方，
7: 加加油啊，同志们！
6: 上，
7: 给我上，
6: 加油！
7: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头5公里，停下来休整。
8: 是，
9: 同志们，靠步走！
10: 300公里，凤阳大队跟上！
11: 凤阳大队，提起刀具，我们走！

0: 水常有
1: 超人的
2: 高手，
0: 在这遥远的土地上，有他们这帮真的好儿郎。
3: 伪巨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毕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真疯了！
1: 为国尽忠，为什么要拦我？
0: 这种时候，只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厨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2: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
0: 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里只活着，才管用。
3: 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4: 是，
5: 慢走。
0: 走。
5: 快走。

新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1: 胡总，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

0: 也是奇迹吧。
1: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2: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3: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4: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5: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6: 是
7: 是是。
5: 告诉士兵们，
8: 到达目标地域后，
5: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7: 是
6: 是
7: 是。
5: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7: 是
6: 是。
9: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5: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7: 明白。
10: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
0: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风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1: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0: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10: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3: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10: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4: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 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

0: 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

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00。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
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

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踏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啊，在收拾呢，老毛。
2: 嗯，哎，
3: 小五，嘿呦，抓紧！我的主席呀、啊，
2: 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哎，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哎，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
3: 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甸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4: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5: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哇塞，这么深啊！这么深，过不去了！去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
1: 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2: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3: 应该还不至于。

0: 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是。
1: 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界时和付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付匪首决定集中94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多线开始出动。
2: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金藤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正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霆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
4: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霆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0: 我们的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1: 郑挺风，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2: 军途径，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途径！

0: 主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哎，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打不上照面。
4: 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0: 走，
5: 站，
6: 走，
5: 站，站，
7: 走，
5: 快跑，快大步，站。
8: 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蒋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1: 谁他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9: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1: 对，争取一分钟。
8: 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同。同志们，准备战斗。

0: 这里是攻击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张队长，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2: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3: 张队长，
1: 咋了？
3: 蒋匪军又回来了，
4: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

0: 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1: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2: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1: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2: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3: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4: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嗯，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3: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5: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6: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7: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6: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7: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
6: 可是什么？
7: 他们的主力部队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勤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0: 霆锋，撤回来吧。
1: 是。
2: 命令部队，撤！
1: 撤！
3: 撤！
4: 是。快跑！快跑！

0: 你们班了吗？听这些做什么？不要，听一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1: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2: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1: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2: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1: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如此啊？啊，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0: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1: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
0: 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2: 分，那就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1: 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
2: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1: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2: 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0: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2: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1: 若我也像。 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拒而歼之呢？
2: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

0: 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奸呢？
1: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2: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1: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2: 给东北一战
1: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0: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1: 愿闻其详。
3: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0: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1: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3: 他肯定不答应。
0: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郝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3: 当今之计，
0: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1: 我明白了，我东进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
2: 做坚守者努力，
1: 我们会合围晋中。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1: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2: 事已至此。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
0: 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乡亲，乡亲，乡亲！
3: 一二三，进！
4: 乡亲，乡亲，乡亲！
5: 哎，等等，等等！
4: 你归故乡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5: 是空军，大伙儿。

0: 不装，口不畏惧绝不惧狂野，不战胜吃都盘中卖，脚力安心跑得中底气。
1: 吃这个这个吗？赵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是一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这别

0: 统领上，
1: 是，
0: 大人快点到，报告到，
2: 别动，
1: 快点报告，
2: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1: 别动，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
1: 谁怎么回来啊？
0: 六小星，
3: 六
0: 小龙。
4: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5: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6: 总长，
7: 还在哪儿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5: 解放门。
7: 解放门什么意思？
5: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7: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5: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7: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5: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7: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8: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7: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9: 欢迎您，同志。

0: 的宝贝了。蒋斐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平平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0: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0: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2: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
1: 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2: 好，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1: 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
0: 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3: 是，是。来这边歇一下，窗户就好了。给我，来几包。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4: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师长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5: 没问题，
4: 多加点肉啊。
6: 收到，赶紧去吧。
7: 好，马上去。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大家赶紧干，收拾吧。
8: 谢谢主席，
9: 抓紧时间收拾啊。
6: 好嘞。
10: 哎，来快去，红薯。
6: 主席，
10: 嗯，
6: 哎呀，是啊。
7: 哟，
6: 来来来，
7: 红烧肉，
6: 香乎乎的。
10: 哎，
11: 这是。
12: 正宗红烧肉吧？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3: 谢谢主席。
12: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4: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
12: 他是在等待时局呀！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呀，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同志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5: 嗯，对，哎，主席，你来块大的，都没有了。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6: 这有几张电话写里，咋还在他身上啊？
15: 移动一下。
17: 一九四八，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 中央决策好部署，
18: 喝热水吗？
19: 喝点热水吗？辛苦了。

0: 哎，快过来，谢谢。谢谢。
1: 危险！哎，给他好的拿着吃。
0: 谢谢。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小马，
1: 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他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全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5: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

0: 当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

0: 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7: 看，王老师上线。

0: 我们先帮助啊，
1: 辛苦了，
2: 生日快乐，
1: 杀青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